0: 展现工作的重要思想，分析形势任务，增进政治共识，深化多党合作，凝聚形成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1: 杨浩代表中共津南区委向各民主党派顺利完成换届，新一届班子光荣履新表示祝贺，向全区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辛勤付出和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希望各民主党派区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广大成员奋力谱写新时代津南多党合作新篇章。杨浩强调，要进一步筑牢政治根基，传承老一辈党外代表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坚定信念、优良作风与崇高风范，最大限度凝聚团结奋进思想共识，汇聚真抓实干强大合力。要进一步提升履职治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紧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教融合，做强会展经济，优化人居环境，补齐民生短板等全局性、前瞻性、关键性课题，在建言献策上精准发力，在民主监督上持续用力，在社会服务上汇聚合力，以高水平履职助力津南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班子成员五种能力，持续激活基层支部活力，建强代表人士梯队，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中共津南区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民主党派工作，努力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好平台，创造更优条件，提供更实保障。会议通报了各民主党派区级组织换届工作情况。民革津南区工委主委王斌，民盟津南区工委主委王黎，民建津南区工委主委王玉爱，民进津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依次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换届为新的起点，紧紧围绕中共津南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区领导郭建华、刘振和、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和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4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打好用好三张好牌，精准运用三个融合具体打法，加快推进津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充分调动海河教育园区院校资源，建优建强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创新载体，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质效。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聚焦三四五产业链，围绕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用好接榜挂帅等创新机制，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市场主体，技改提质，打响品牌，做大做强。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工作开展情况和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中发现的我区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精准抓好经济运行调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严防次生问题发生，切实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天津市津南区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切实提升精细化气象监测和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能力， 推动气象工作与防汛

0: 抗旱、城市管理、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会议审议关于2025年度津南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健全完善国资监管、考核、内控全链条制度，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杨浩一行先后走进咸水沽镇水岸华亭小区北侧沿街餐饮门店和国家会展中心金源宾馆，现场查看消防控制室、餐厅厨房、变电室、值班室等点位，重点检查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设置、员工安全培训、日常值班值守等情况。杨浩叮嘱现场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补短板、堵漏洞、防风险，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同时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着力营造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杨浩在检查中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危险化学品、燃气、消防、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商超、学校、住宿、餐饮等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酒小场所等薄弱环节，建立健全发现、交办、整改、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重要要求，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强化应急体系建设，做好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区领导郭建华、刘燕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石佳一行座谈，中信集团业务协同部政府合作处资深主管李刚出席。
2: 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立足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资源禀赋，统筹抓好三新三亮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年来，中信银行天津分行深度对接津南区发展战略，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取得良好成效。面向未来，希望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充分发挥中信集团金融加实业全牌照协同优势，深化政银合作，创新金融产品，打造示范场景，擦亮中信品牌，同时结合津南三四五重点产业链，联动开展招商推介活动，更好服务赋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助力津南区培育产业新赛道，积蓄发展新动能。津南区将深度落实一加 X 政策体系、四管六招工作体系，为银行发展、项目建设、活动开展提供最优服务保障。石佳简要介绍银行经营、业务布局、合作开展等情况，并表示，津南科创氛围浓厚，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始终高度重视与津南区的战略合作，银行将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津南发展，在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同时，导入中信集团优质资源，共促产业招商落地，当好津南的城市发展合伙人。中信银行天津分行领导王川、津南区领导管强、薛彤、刘燕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
2: 日前，津南医院联合葛沽卫生院在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组织开展“铸魂强肌，德高济精”主题公益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初心，将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来自津南医院多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与葛沽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紧密协作，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常见病诊疗、慢病管理、健康评估、用药指导等全方位医疗服务。医护人员耐心询问每位居民的身体状况，结合日常饮食习惯，细致分析病情，给予个性化用药建议和科学饮食指导。整场活动共服务居民100余人次，让基层群众感受到便捷贴心的医疗服务。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2: 近日，海棠街第六届社区运动会羽毛球比赛火热开赛，吸引辖区众多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本次赛事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项目，在初赛、决赛等多个轮次的激烈比拼中，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时而往前轻吊、灵活调度，时而后场扣杀，势如破竹，比分交替上升，精彩场面层出不穷。每一位参赛者都全力以赴，既展现了个人球技，也传递了奋勇争先、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的深层内涵。经过多轮激烈比拼，赛事分别决出男女单打冠亚季军。
1: 通讯员卞昌元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巧手去噪太阳能同心茶院助共治主题实践活动，工作人员带领青少年动手组装太阳能小风车模型，在实操中了解太阳能转化动能的科学原理，激发科学探索兴趣。科普手工结束后，孩子们化身小小观察员，巡查楼栋、绿化带、公共道路，排查路面破损、杂物堆放、设施故障等问题，做好记录标注，提出整改建议，参与社区治理。此次活动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动手能力，也培育志愿服务精神与社会责任感。2000多年前，秦统一六国时修筑蜀道，种植柏树以计量路长。千百年来，古柏是如何做到岁岁常青的？保护古树究竟有哪些深意？今天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行至蜀道，看千年古柏何以长青。
3: 对话一棵千年古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一次我来到四川广元剑阁县采访，在古蜀道认识了很多老树，还给古树做了体检和微创手术。
4: 寿大柏2300岁的树龄，
5: 是我们村以南最大的一株，胸为7米2。
4: 剑阁柏，
5: 它是我们四川十大树王，也是中国最美古树之一。
4: 十七柏，你看它们根连在一起。
3: 2000多年前，秦统一六国的时候修筑了蜀道，种植柏树来计量路长。为什么就在想啊，千百年来历经风雨障碍，古柏是如何做到岁岁常青的？保护古树究竟又有哪些深意？于是我来到了翠云廊寻找答案。走进翠云廊，你就会为这个存世时间最长、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所震撼。目之所及，生机盎然，茂盛苍翠。古人笔下300长成10万树，翠云廊苍鹰会的景致就这样铺展在我眼前。为了摸清古树的生长状态，我跟着古柏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体验了一回古树守护者的日常。首先，我们要给古树做一个定期的全身体检，这次我也正好碰上工作人员来做第三次古树普查。我们要先确认每一棵古柏的编号、位置，再来测量胸围、地围、树高这些生长数据，观察一下生长势，看看我们的古树长得怎么样，土壤和周围环境怎么样。
6: 对，编号就已经拍好了，你选择销售部位，现在就上传到系统里面了。
3: 同时排查树干、树枝有没有重演破损。
6: 看，像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木质部，像这棵树它的白蚁的危害程度大概只有5%。还有就是看这个，它是实叶害虫。看，我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叶类，就是吃了叶子；另一类是竹干类，就是吃到了树木质部，就是两类害虫。它的危害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还有种类这些我们都要记录。
3: 在体检结束之后， 专家团队会进行会诊，来给古树制定一树一策的专属方案。诊断之后就要开始对症下药了，来给老树治病，做微创手术，特别是给濒危衰弱的古树开展复壮救护。比如你们看这棵老树，它身上的薄膜就是用来消杀双条山天牛等害虫的。再来你们看树的周围，为了避免白蚁啃食，旁边还有专门的设备。
5: 这个是里面是放的那个松木块，松木块呢是用那个专门消杀那个白蚁的药水泡的，然后放里面，它白蚁就会把它引诱到这里来，它啃这个松木，这个里面有药，只要一只白蚁吃到这个好了，回到它的这个窝里面的话，所有的都会被中毒感染的，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把这个白蚁给它消杀掉。
3: 然后你们看这个树上挂了营养液，跟我们人输液一样，会插管给老树来补充营养。有些古树树干倾斜，枝干脆弱的，我们会给它架起稳固支架，防止它倾倒。对树干破损腐朽的古树，我们的工人们会先对古树进行清腐工作。
5: 打磨好了之后呢，现在就要对它进行那个防腐，把那个桐油给它涂刷上去。
3: 戴上手套就开始给古树刷桐油了。工作人员说要刷得均匀，才能保证它的防腐效果。每一片区域最少要刷三遍。真正上手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一项操作都温柔又细致，就像照顾年迈的老人一样，用心守护每一棵古柏的生机。那么现在不止人工管护，如今的古柏保护也实现了数字化全天候管护。比如说翠玉廊搭建了全国第一个古柏林区数字消防系统，这是干嘛的呢？一旦发现火源，系统就会自动来定位，然后洒水扑灭，全流程40秒内就能及时解决，实现了从人防人灭向治防治灭的转型升级。那再就是针对危害古树的害虫，当地也划定了核心防治监测区域，给古柏撑起一把科技保护伞。讲那么多方式方法啊，古柏千年长青，当然离不开代代相传的治理智慧和制度坚守。早在明代，当地就开始实行交树交印制度，意思就是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任，都要来清点古柏的情况。直到现在，干部离任交接还在延续这个制度。交树不只是交树，还包括管护范围、古柏生长状况等。交的是一份全面的古树档案集，接续的是世代守护古树的责任心。那当你走到老百姓中间，你就会发现，除了制度护航、科技助力，古树保护最温暖的底色是深入人心的全民自觉。采访的过程当中，正好偶遇了当地的蜀道大道会，我也是坐到了村民中间，来听村支书、乡村干部乃至网络达人用大白话跟我们的乡亲们说啊，这个保护古柏对咱老百姓有啥好处？
7: 这个保护好了以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就可以共同发展，蜀道成长，我成长，好了
8: 啊！
3: 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树大有神，这些千年古柏就是有灵性的家园守护者。
9: 相对说了，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对这个树有点感情。
10: 我们在城上说，我在就树在，我不在就是人生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保护好树在，保护我们中国的文明。
11: 当地老百姓就这样认为的，他这个是千年以上的，就带有灵气的，就不能乱动。他心情不好的时间，也在这个古柏道上来走一下，真的心情一下都愉悦很多啊。
3: 那为了让人和古树更好的共处，当地还打造了古柏示范小区，化解人车树木之间的矛盾。
12: 又要以人为本，又要保护古树名录，给他搞一个有机的和谐统一。打造人与古树的这个会客厅。
3: 你看居民的家门口晾衣杆的旁边就是一排树龄超500年的古柏，你伸手就能摸到，可树却没有损毁杂乱的痕迹，居民通行有序，古树长势繁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特别治愈。坐在古柏的树荫下，我和老师慢慢聊，这趟探访下来，我想我有了答案。我们保护古树从来不只保护一棵树。
13: 实际上这个我们对古柏的保护，透过每一株古柏树呢，所以它就是河的文物，它更是为了传承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3: 一株株古柏深扎蜀道沃土千百年，见证时代变迁，人间烟火，留存珍贵的物种资源，造就独一无二的生态奇观，盛满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和故土情思。守护古柏更是守护一段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这份古今相传、敬畏自然的用心坚守，终将顺着蜀道山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我们来听湖南省肿瘤医院消化泌尿内医科副主任周俊敏为我们讲解怎样科学防治肠癌等消化道疾病的知识。
8: 喜欢吃烧烤，喜欢油炸食品，长期摄入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可能诱发消化道肿瘤。喜欢长期喝开水，吃滚烫的食物，也可能诱发口腔肿瘤。怎么样科学防治肠癌等消化道疾病？我们采访了相关肿瘤专家。
14: 目前那个很多不良的饮食习惯和肿瘤高发还是有密切关系的，尤其是消化道肿瘤。高油高盐饮食、高糖饮食、高温饮食都和消化道肿瘤密切相关。高油高盐饮食减慢肠道的蠕动，使肠道的有害物质积聚增多，刺激了那个肠道的黏膜，增加了肠癌的风险。而高盐饮食的话，造成胃的慢性炎症，增加了那个胃癌的风险。高糖饮食它本身不直接致癌，引起胰岛素抵抗和增加机体的慢性炎症，从而促进了肿瘤细胞的生长。目前消化道肿瘤高发，第一个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多吃蔬菜水果，避免那个过多的摄入加工的肉食。第二个可以进行那个筛查，对于40岁以上的成年人，我们推荐做一次胃肠镜。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运动减轻体重，然后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因为我们口腔和食管黏膜比较娇贵的，过烫的那个食物会损伤胃肠道包括口腔的黏膜，增加癌变的风险。
1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9: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然后它成为了咱们天津市科创板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包括和天津的企业在我们来之前渊源就非常深厚了，包括瑞奇外科啊、正天骨科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来天津之前大家就在一起并肩奋斗的。那再包括像中国的第一个 AI 的医疗软件，那当时它是中国的第一个想要去把AI 的医疗软件正规拿证的一个公司。我们觉得很难，因为做 AI 医疗软件最早的那一些都是做，你知道他是做软件出身的，他们其实对于这些法规的严谨性、重要程度相对来说，因为他不在这个行业里，他的意识就没有这么深刻。那这个公司当时找到我们说他们要把它拿注册证的时候，我们特别开心，就是我这个行业他终于认识到了合规的科学合规的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把它服务好。那因为在当时比较早嘛，那个在2021年、2020年左右的时候，那中国其实整个 AI 的医疗软件也是刚刚开始，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审怎么批。后来我们说这样吧，那时候美国刚批了几个 AI 的医疗，也很少，但是批了几个，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经验，可能批起来我觉得相对会快一些。我说我们先帮你去美国拿一个证，这样你在美国拿完了证以后呢，我们再回中国来取证，这样呢就能告诉大家你都能达到美国的要求了，那我们显然在中国应该应用也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给他设计了一条我们叫曲线救国道路，确实这条道路最后也成功了。那这家公司呢，这个后面就成功的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拿证的 AI 的医疗软件，这是我们服务的，觉得很自豪。而且呢，就是随着就是我们服务过的这些众多的一个又一个的，就是中国的第一个产品在美国拿证啊，或者是发达国家拿证，其实它把整个的行业都做了改变。当有第一个，比如说之前我们刚刚说的骨科的产品，它在美国拿证以后，它让中国的这些头部的骨科企业都觉得我们应该也去拿一个，就是国际上这些发达国家的认证认可，那他就要去努力的去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他的产品水平，那最后就变成整个骨科行业的水平都得到了提升。那当第一个 AI 的软件去拿完证以后也是一样的，那其他做 AI 医疗软件的企业也觉得我也应该需要去证明我自己，所以他会带动整个领域的提升。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参与到这个里面，在无意识当中吧，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它的这种上升。
2: 听您和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有一种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事业的一种自豪感。
1: 是的，是的，您说的没错，我觉得非常自豪。因为如果我们去做具体的产品，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的最大的期望就是以后可以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看这个产品是爸爸做的。那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可能没有这一天，因为我们是给这些产品做服务的。我说我永远都不能说这个产品是我做的，但是我说我可以很自豪地说，这一些产品都是我们服务过的，在他们的成功背后我们做出了一点点的贡献。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2: 海和生物呢，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其实我们要练好内功啊。现在我们是已经在国内来看呢，是屈指可数的一次检测全球通认的机构，
1: 是
2: 这个是很难的啊。那我们也是获得了众多的国际资质，
1: 是啊。
2: 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拿到的这些众多的国际资质？可能在这里边，有我们需要去填补空白的地方，有我们去破解一些卡脖子的难题的地方。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从这个公司建立的最初就是跟海外的监管机构在打交道嘛，当然到后面延续到就会和中国的监管机构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那由于这样的一个基因吧，就企业的基因会让我们觉得在海外拿资质反而不像大家感觉的那么困难。因为尤其是像我在国外 生活过、学习过，然后后来整个的工作过程中又一直是在跟海外的这些行业内的人员在接触，
2: 嗯、
1: 那他们的思维的方式，那他们这个对于问题的认知，我们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们觉得海外拿证是一个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过程，因为你了解了它的法规，因为条款写在那里，其实它还有很多背后的语言。那我们是比较容易去明白它到底背后的语言是什么，但你了解它背后的语言，你了解了它的要求，其实在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做好它就好了。但是虽然做好它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有点难，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做理工科出来的，本身在实验室里就是严谨做实验的人，做好它其实我认为是个最基本的事情。嗯，那所以我们当时呢去在海外拿证的时候，其实很行业里的很多人都说你们胆子非常大，你们拿的第一张证就是美国发的证、
2: 嗯、
1: 你们怎么敢这么去做，当时其实没想这么多，就是觉得它就是一张证嘛，中国发也好，美国发也好，它就是对于整个我们的管理的一个认可，实验室体系和能力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我认为就应该给我们证。但是反而是在中国拿证的时候有一个零的突破，因为我们的建的这个检测机构是中国在医疗器械领域第一家民营的检测机构拿到国家级的资质认定的，所以当时是一个零的突破。那在我们之前呢，所有拿这一类的就国家级的这种检验检测资质认定的医疗器械类的检测机构呢都是国有的，所以给一个民营企业发证其实是要很大勇气的，所以当时在这个上面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证明我们的技术能力，证明我们的公信力，这些工作都还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很开心最后把这条路走通了
2: 啊。
1: 嗯，
2: 海和生物现在的客户是不是已经遍布全球？
1: 是的，
2: 那么您有没有觉得随着海和生物它的不断壮大，慕名而来找您来做咨询、做相关服务的这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可能以往呢，我们最初创业的时候啊，人家会觉得海和生物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但是现在它已经在业内有了非常高的这种认知度了。在这方面您感觉在服务不同客户上您有什么心得和体会吗？
1: 其实确实不同客户有不同的特点啊。我觉得倒不是因为它的体量的大或小，是因为每个企业的文化会有不同。比如说海外的很多的公司，他对中国了解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同时呢，他们可能会天然的认为，尤其是比如说像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他会觉得他们遵循的是这些发达国家的要求，所以他认为是能够满足中国要求的。但是其实他们往往会忽略的，就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其实都会有差异。虽然大的制定的背景和思路是相似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法规上一定会有差异，这是他们非常容易忽略的。那这个是我们其实需要去跟他们去要讲清楚，去灌输清楚的。那这是国外的这种企业它的一个由于它的背景造成的。那比如说中国的企业，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国外一定要求会更高，但其实我们国内尤其是在生物医药的领域，我们的很多要求其实在全球都算很严格的了，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往往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出海的时候会要做各种各样的硬件呢，大量的软件呢和硬件的投入，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外的企业很容易造成的一个差异。那包括由于文化背景，虽然我们说大家现在中国人是懂英语，很多老外也懂中文，但实际上在一个语言的理解上是需要有文化背景的，
2: 是，
1: 所以对于这些条款的理解上会有一些出入，我们是一个桥梁，我觉得去帮助他们真正的用他们的母语去了解清楚这到底在干什么，很重要。那这是国内外的企业的不同。那对于不同时期的，比如说我们面对国内的企业，我们就像你说它有大的企业，那大的企业呢它会因为分工更加细致，内部的分工更加细致，所以当我们去跟他内部团队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会组成一个团队来跟我们沟通，我们要搞清楚每一个人的角色是什么。每一个大的公司，当然由于它的组织架构不同，所以他每一个人所要去了解的知识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这儿，那作为团队合作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点，然后要充分考虑到，尤其是大的公司分工更明确，流程 更加的细致，我们要帮他们去把这些梳理好。但是当跟一个体量相对小的公司合作的时候呢，往往他们一个人和大公司比起来就是身兼多职
2: 啊，更加扁平化，
1: 更加扁平。那我们需要帮他们的就是把法规了解清楚，快速的嵌入到他们的整个的管理当中就可以了。所以他在整个的服务上面是会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差异的。那当然还会有一些更小型的公司，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会服务大学里的教授，医院里的医生，他们的转化项目，那又完全不同。他们很多都是一人公司，我们就叫，或者一人团队，
2: 个人经济体，
1: 对，个人经济体。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可能是更多的，我们可能就叫，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扶着一两岁的小朋友走路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就和你去跟一个比如说大企业比喻成一个大学生，你去辅导他和帮着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去走路，要把他带到可能最终是同一个终点，那做事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沟通交流的方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2: 哎，您看，我反而听您这么一讲哈，倒觉得小有小的好处。比如说一个小型的企业哈，包括您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个一人公司、个人经济体。哎，我们在服务它的时候，反而能够体现出更高的效率来。
1: 对，效率一般会很高。
2: 您看，从2005年您在上海创办海和生物，后来是2015年的时候您来到天津。这是一个十年，
1: 对，
2: 从2015年落地天津之后到现在，又是一个十年的历程哈。您觉得2015年选择来到天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上海，您觉得要进一步的拓展市场，北方市场，还是有怎样的考虑？
1: 它倒不是从一个拓展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落地天津之前。落地的尤其天津的，尤其是这些医疗器械的大的公司，我们已经在合作了
2: 啊。
1: 今天他们在天津还是在整个的医疗器械领域有举足轻重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作用。当时来选的时候，他有几个考虑，因为我们要进入检验检测这个相对实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它要有重资产的投资，而且呢，它需要大量的人员加入，而且就像前面说的，因为以前都是国有的检测机构，没有民营的这个领域的检测机构，那意味着我得自己培养人，而且我建这个检测机构是为了满足中国的生物药出海的需求，那也就是说，现有的国内的这些检测机构，可能他们的那些通常检测标准跟我不太一样，所以我要从头培养。那我当时就会考虑到实体经济它要发达的地区，一定要实体经济发达，然后呢生物医药要发达，因为我无论如何在做这个产业，然后我需要高校资源发达，因为我们要培养新人，而且应该是我认为是一个朝阳的产业，我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我就要培养很多的人。而且我们当时认为就是说，因为我是相当于在这个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要我的路走通，一定会带动这个领域的发展，那就会出现很多类似的公司，那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黄埔军校。那也就是说，我要培养更多的人，不单单是自己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当时过来做呢，还有一些供应商的配套在周边要齐全，所以我们当时考察了，应该是从南到北很多的城市，最后我们觉得天津是一个最符合我们要求的城市。一线城市，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成本呢，相对北京、上海相对较低，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如果呢，这里的整个的成本过高的话，其实对于长远发展是不是特别有利的，对于实体经济。然后这里有众多高校，那也就是人才的供给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我们的供应商基本上在方圆150公里内都能解决，这非常的难得。然后我们当时想呢，它的整个的业务模式就是客户不用来现场，比如他需要我检测，他把东西寄给我就好。那天津这个地方非常好，虽然靠海，但几乎不受台风影响。虽然在北方，但是不会因为大雪而断交，也就是一年四季它的天气对于交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有港口，有机场，有铁路。那运输非常的方便，我觉得这是符合一个我们来投资一个实体，一个进入一个实业来说，所有的要求它都具备了。 再加上我们当时来天津和对接的这个政府机构去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在其他的省份呢也有沟通，大家对于一个民营企业要进入的医疗器械检验检测这个领域都表示不太理解，因为感觉国有企业更有公信力，民营企业没有公信力，那他们就会说谁会来你这检测。可是唯独到了天津这边对接的这个政府会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认为以后一定大有可为，我们就觉得一个政府能够理解我在做什么，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么多因素加在一起，我们选择了天津。
2: 也就是说，天津软硬件的环境您都满意？
1: 是的，是的。
2: 我们总觉得企业家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一定是审慎的，是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调研的，所以这里边不存在感情用事的问题。
1: 没有感情用事，一定是经过充分的考虑。其实就类似于在心里有一张评分表，给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都做了一个打分，天津是最高分胜出。
2: 也很说来也巧，其实您看和天津的缘分应该从您在2005年创办您的海和生物的时候，我觉得这场缘分，就应该在若干年之后，它得成为一个落地的现实，
1: 是
2: 吧？
1: 冥冥之中，因为最开始就叫海和。
2: 对呀，您那个时候怎么就想到给企业定名叫海和呢？其实您那个时候人在上海，企业就办在上海，怎么会叫海和呢？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并没有特别的想叫那个名字，因为在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注册一个公司特别简单啊，咱们在网上可以核名，
2: 对，
1: 然后就可以摆在网上，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几天就可以都办完所有的手续，公司就成立了。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当你想注册一个公司，第一件事情你要去工商局去核名，然后到了工商局去核名的就需要有人去代办，自己很难跑，因为手续很繁琐。那个时候取了很多名字都没有通过核名这道流程，那最后呢也记不清大家公司里是谁起了这样的一个备选的名称，就被幸运的通知说这个名字核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天的一个很多东西，我们叫冥冥之中天注定吧，
2: 是的，
1: 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就开展这样的业务，然后来到了天津，这是一种缘分，
2: 偶然中的必然。
1: 是的，是的。
2: 那洪总，您看现在事业发展到2026年是吧？那我们企业经历的这个阶段呢？也是分成了不同的阶段，从2005年到2015年是一个阶段，从2015年到现在成为海和生物科技集团又是一个阶段。您觉得现在的这个阶段对于您个人和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也在不断地去改变自己啊，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定位。所以我觉得到了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话，是一个我们要去把自己投入到国家的国策当中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只是以服务企业，按照企业的需求帮他们把他们告诉我们的目的去实现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的，国家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我们要主动的去想我们在里面可以主动的做些什么，包括和天津市政府，包括和我们所在地的区政府，大家一起怎么能够把产业构建得更好，企业大了有它大了以后的社会责任，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会在天津，我们会去一起去建立这个核酸药物的产业联盟，在里面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希望把创新药这一块的整个产业的氛围在天津做好，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会跟政府一起去做我们经开区的医疗器械的产业联盟，因为我刚刚卸任了我们首届的轮值主席，那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的产业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然后互通有无，然后希望，因为我一直说的就是我们有上下游的供应链，然后企业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合作，不要舍近求远，我们要把 GDP 留在天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会更多的把以前去服务这些相对成熟的企业所积累的经验运用到现在的产学研转化、医工转化上面，我们去帮助大学的教授，我们去主动去开始去发掘他们的项目，如果他们有转化的需求，很多教授是想转化但不知道怎么转化，所以让他们停在那里，那我们以前是等着他们来走进我们，我们现在是主动的走向他们，去看看他们有哪些项目，如果他们有意愿的去转化呢，我们会去告诉他们 转化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我们甚至会帮助他们一起去分析他们的转化的方向，然后把他们的概念验证做好，然后如果概念验证能做出来，我们会帮助他们去做中试，一步步的帮助他们去推向最终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加速他们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包括医生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会跟很多的医院他们的这个科研初始去沟通，去看到这些医生他的一些想法，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这样完整的服务的产业链，因为我们现在还有 CDMO 可以帮助这些医生去做，他把他们的想法变成样机，跟他们一起并肩合作，那我们会去发掘他们的想法，然后帮他们去把他们的想法去落地，所以跟之前等着客户告诉我们他们要什么，我们现在会变得更加的主动，然后更好的去投入到整个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划当中去，那甚至是我们会去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些规划本身的研讨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很多的最终落地的这些实施方案呢，这些相关的规划中其实是有我们参与的影子的。
2: 越发的觉得这就是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是吧？您可以帮助这些比如说我们在医工转化，在产学研的转化上，我们能够帮助这样的科学家，是吧？帮助医生，他们节约大量的这种去所谓在转化上他们要费心思的地方，
1: 是的，
2: 他们能够把更多的专注力投向自己科研领域的这种跃升，
1: 是的，
2: 我觉得这也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1: 是的，
2: 是吧？所以呢，在这条道路上来讲，您刚才讲到的是您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1: 是的，
2: 确实是在为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转化在做铺路架桥的工作啊。那么过往呢，我们是服务成熟的产品出去，
1: 是
2: 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我们的这个思路，把我们沉淀下来的这些力量，要用在服务一个小的种子慢慢怎么能够开花结果上，是吧？
1: 是的，是的。
2: 从服务产品到服务种子，您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那现在我想问问您，您的那个池子里的种子多不多呀？
1: 我觉得池子里种子太多了。
2: 是吗？
1: 因为您看啊，我们不要说中国有多少，我们天津有这么多好的高校的资源，有这么多教授专家学者，尤其天津它又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工业积累的城市，因为有工业的这种深厚的积累，做产学研转化是我觉得是个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我们有这么丰富的高校的资源，有这么丰富的产业积累，我们还有这么多很好的医院，所以它真的有很多的项目可以去发掘，可以去服务。反而是我们觉得，因为服务早期的这些项目呢，对于服务的团队，它的水平要求比较高，那它要投入的精力更大。反而是我们觉得现在精力不足，没有办法去覆盖所有的好的项目，很着急。
2: 那我们怎么来弥补呢？您想过吗？
1: 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积极的和政府在对接。第一个呢，我们想把这种点对点的服务变成点对片的服务，
2: 可以，对，
1: 和走，就像您说的，以前我们会做很多公益性的培训，那这些公益性的培训呢，主要面向的是企业，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那我们现在也想把它拿到天津来，做成面向这种我们叫艺人团队的这些大学的教授学者，医院的医生主任们，先去告诉他们怎样他的成果才能往产品的方向去走下去，我们这样的话就变把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多，从一个点到一个面，当他们有了足够的这种相关的知识积累以后，他会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再从里面跟他们去合作，那么这样可能原来我只能服务一个项目，现在我能服务三个，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公益性的培训，让更多的做科技成果转化的人也能有一些启发，在生物医药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赛道上的转化，让他们可以更精准的更有针对性的去做好转化工作，所以我想这样的公益的培训既是针对这些团队的，又是针对这些咱们现有的这些 技术转移的这些服务的这种团队都可以来参与进来，让大家都有一个更好的认知怎么去做这个工作。
2: 海和生物呢，它是一家医药外包服务企业。那么说到医药外包服务，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拓展它的内涵，包括您看您现在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更多的精力已经投向到了产学研的结合上哈。那么怎么把种子给它一点点的培养成果实是吧，在这方面您其实是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的。那从实验室到临床全链条的合规转化，确实是我觉得要集合大家的力量。那您觉得海和生物在这其中应该出多少力？
1: 我觉得叫能出多少力出多少力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事情。
2: 是的，
1: 在全链条的转化中，它涉及到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产品本身的团队，那他们一定是出最大力的，因为产品的成功是离不开这个团队不断的努力的。那他还会离不开政府的培育，那政府对于整个产业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土壤好，种子才能发芽，才能长得好嘛。我们说这些政策就是它的土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可能像那个肥料，我们可以让它长得更茁壮，长得更快，少生成害。所以我们是那个肥料的作用，没有我们这些 CHO 的话，我觉得种子也能长，它可能长得慢一些，长得没有那么茁壮，长得可能细弱一些，可能经历风暴的时候可能抵抗风暴的能力会弱一些，但是它一定还能长起来。但是有了我们这一类企业的加持，它就可以长得更好，长得更快，这是我们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要各方面都要去努力的一个结果。如果大家能够把力气都使在一处，心都使在一处的话，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变得非常的好。
2: 其实今天跟洪总的对话交流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您是真正的爱上了天津这片热土。那这十年的发展，我觉得天津没有让您失望。
1: 没有失望，我觉得今天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来天津。因为包括我们2020年把整个集团的总部落在天津的时候，实际上上海、苏州、北京这些大的城市都来抢过。但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还是想在天津发展，因为第一个，无论是这个公司还是我个人，在天津发展这11年里面，市委市政府包括我们区委区政府，我觉得都是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支持和肯定的。我一直说我拿了很多的荣誉，这些荣誉让我真的是能够深深的感受到这块土地对于我所做的工作的认可。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当然他也会遇到一些叫做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我觉得很正常。没有一个企业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它会一帆风顺，全球都不会有这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要看自己整个的生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比如说海和生物，它作为一个外来的企业，我作为一个外来的创业者，就像您说的，之前没有在天津生活工作过，没有这样的一个与天津既往的一些
2: 没有什么人脉，
1: 没有什么人脉，完全不认识。
2: 对，
1: 我觉得很好，就是可能改变了很多，就是南方创业者对于北方的一个认知吧，就是不需要认识跟哪里有很深的人脉，这个地方你只要好好的去做好自己的企业，做好经营，真的能做到第一个叫无事不扰，就是我只想专心经营我的企业，我不希望有太多的打扰的时候，他不来打扰你，但是不耽误我们在天津，比如说每一次扩建，每一次装修，政府要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检查，让我们顺利的通过，它就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或者当企业到了一定的规模，我需要政府给予我更多关注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是立刻可以得到关注，相应的他们都会愿意来帮助你，让你得到一些经历，让你获得你要去获得的一些资源，再进一步的帮助企业进一步的做大做强。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在这个地方的整个的创业，再加上这里其实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就是从海外回来的创业者在这里待着，有很好的创业的氛围，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像我这样想好好把公司做好，好好的想 和行业一起发展的人在这里工作。
2: 因为在洪总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啊，恐怕也会有一些很年轻的创业者或者有创业想法的朋友跟您来请教，是吧？
1: 会。
2: 那一般您会怎么跟他们讲啊？把您的真知灼见怎么高度凝练之后送给他们呢？让他们少走弯路。
1: 那我一直说的，第一个要有好的团队。创业离不开一个很好的团队，第二是要不断学习。社会发展的非常快，即使我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我已经在里面待了21年了，我觉得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不断的学习很多新的知识。所以我觉得一个创业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2: 非常感谢洪总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好，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本期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

0: 下，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2: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3: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志，欢迎大家收听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类节目天津早晨。市民拨打热线反映，东丽区华明街道胡张庄村的葡萄熟了，农户一个月进账4万多块钱，村使馆帐篷营地也在陆续的迎客。而同一街道的第五社区物业撤场之后，小区呢陷入到了无人管的状态，环境脏乱，设施失修，居民的诉求强烈。从乡村振兴到社区治理，这些变化和难题因何发生，又该如何解决呢？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再行动专栏，我们邀请东丽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回应和解答。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或者呢通过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进行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好，首先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啊，他们是东丽区华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宗耀。李主任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3: 嗯，东丽区华明街道第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春玉，王书记。
5: 主持人好。
3: 东丽区张贵庄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张彤，张主任你好。
4: 好，主持人好。
3: 嗯，刚才可能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我们这个东丽区华明街道的胡张庄村的葡萄熟了。其实这个葡萄呢，应该说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品牌。胡张庄村呢也是叫葡萄种植的专业村。有农户说，说一个冷棚啊，一季下来这收入呢可能8000多斤葡萄，进账4万多块钱。我们在这个葡萄发展种植带动村民致富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的。我想请李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明街道党工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宗耀。然后感谢大家对胡张庄葡萄的关注。那个胡张庄葡萄能有今天的收益，是靠几十年的持续投入设施农业、技术升级还有品牌建设干出来的。我们全村啊有那个葡萄种植面积2000多亩，近年来持续那个建设那个田间道路、灌溉沟渠，还有抓那个科学种植，建设冷棚啊、保鲜库，形成了设施种植、科学管护、冷链储藏，还有那个错峰销售的一个完整链条。
3: 嗯，
4: 在具体做法上呢，第一就是我们特别是抓这个设施建设和提升改造。目前建设的冷棚啊有68栋，采用那个温控模拟适宜气候，配合那个水肥一体化技术啊，精准的控肥，比露天种植啊提前20多天到一个月能成熟。这样能那个实现错峰上市，价格比以前大幅提升。同时那个村里还那个建设那个保鲜冷库，延长那个葡萄的销售周期，减少旺季那个价格对这个农户这个冲击。农户刚才提到说农户一个冷棚进账4-5万元，这个就是这个冷棚设施农业带来的直接的效果，
3: 这也是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
4: 对对。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是抓那个技术赋能，合作社跟那个咱天津市农科院建立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全面推广那个全自动化滴灌施肥、雾状喷药啊、农田小气候监测等技术，应用这个鱼蛋白营养技术，增强葡萄抗逆性，全程使用有机肥改善土壤。每年村里还定期组织这个种植技能培训班，培养了我们本村100多位土专家。

0: 病虫防害啊，水肥管理都有专人手把手的教。在那个品种上，以前胡庄庄葡萄主要是玫瑰香，目前我们经过几年的品种拓展啊，拓展到阳光玫瑰、尼纳皇后、克伦生等11个优势品种，
1: 有一些新品种出来。
0: 对对，而且特别契合我们胡庄庄的这个土壤和气候。
1: 嗯，
0: 通过这种提质控产，追求我们品质不追求产量，胡庄庄的这个葡萄的品质得到大步的提升。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抓那个品牌和品质认证，从2021年的胡庄庄集体那个商标，到那个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到天津的京农精品认证，还入选了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个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多元种植，村里出了这个2000亩葡萄，还种了小麦300多亩、
1: 啊，
0: 那个玉米1000亩，还有高粱600多亩。
1: 嗯，
0: 这个小麦跟那个高粱、玉米，这个保障粮食的这个产出的同时啊，这个利用这个间隙套种了200多亩西瓜，200多西瓜就是纯增给农民增收了，一年能差将近100万。
1: 在乡村振兴上想了不少的好的方法，也不少点子哈、而且呢，现在葡萄正好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估计我们的村民也都在忙碌当中。
0: 对
1: 啊，当然我们也预祝哈、今年能够有一个好的收益啊，好的收成。
0: 感谢。
1: 有了这样的这个收益之后呢，其实我们在全村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基础。现在呢，我们听说胡庄庄村呢近400平方米的村史馆已经完成了装修，农创市集、帐篷营地也都在建设当中，陆续的啊也即将开门迎客。华明街道在推进胡庄庄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啊，还有哪些规划和愿景？今天啊，李准来到直播间，咱们一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啊，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先通报给您汇报，给听众各位朋友们，说几个进展吧。我们那个村史馆，胡庄庄的村史馆内部装修已经完成，展览展示的内容已经布局完成。这个农创市集啊，这主体框架也已经完成了。村里正在盘活的那80亩建设用地，布局这个帐篷营地啊，这个还有萌宠乐园等业态，正在给多家企业，洽谈的合作。我们那个整体的那个思路啊，就是不搞那个大拆大建，依托现有的农田和村落的基理做提升。围绕那个精品葡萄还有那个生态旅游做发展，然后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吧，就是一个是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在推进胡庄庄那个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啊，这个建筑平米也400-500平米，功能啊比较全，包括农业、旅游接待、纪念品展销、特色餐厅，打造那个片区农文旅的一个集散枢纽。同时我们那个周边啊，提前配套了一些自来水、污水设施，补齐露营啊、采摘，还有这个片区基础设施的短板。中心啊也定向了销售我们胡庄庄的葡萄，还有周边那个其他村的赤土稻米啊，还有周边的蔬菜。同时我们这个也延伸一下产业链条，坐实葡萄采摘与那个轻量体验工坊，依托那个我们村里这个葡萄基地啊，开展精品葡萄入园采摘，提供就是农事沉浸式的体验，还打造这个葡萄体验工坊，开设这个葡萄品鉴、果核 DIY， 还有那个鲜果特调等项目，就是打破一些鲜果单纯销售的这种模式，丰富这个农文旅，消费场景。同时啊，村里牵头那个推行这个果品分级分选的模式，这个合作社牵头，对那个葡萄分类差异化利用，优质的果儿做这个高端礼盒伴手礼，中端的果我们对接那个线下销售、零售批发，还有那个线上的电商销售。次果吧，就是主要用于体验手工坊教学之类的，就我们不再流向市场了。
1: 是的，也别砸了咱品牌。
0: 对对，我们差异化那个最大化的利用农产品。然后最后一个那个这块儿就是提升那个品牌营销能力，实行那个胡庄庄这个葡萄品牌营销的提升，你包括刚才提到的村史馆，还有那个推行这个葡萄的生长溯源系统，还有升级葡萄这个包装。设计4大类的那个包装箱，统一那个品牌标识。目前那个我们的目标是2027年，到2027年吧，今年因为销售还没完成，到我们提的是2027年同比销售增长20%以上，销售额，精品葡萄附加值啊提升10%以上。涉及到因为刚才提到的是这个 胡郎庄农文旅嘛，农文旅这块我们目前也正在积极的和东丽湖做这个连资源的旅游的资源的联动，
1: 嗯，
0: 同时利用天津市国家的政策，那个申请这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个重点片区，给这个周边的赤土呀、范庄之类的这些村集体联动，就是串点呈现，共同打造一个近郊的休闲旅游、那个度假、亲子研学还有农事体验的一个目的地。我们的愿景就是把那个胡郎庄打造成产业兴旺、乡村味比较浓厚的近郊乡村旅样板。
1: 嗯，
0: 既有丰富的田园，又有可见可玩的乡村场景。那个守住那个大家的乡土记忆，实现同时也实现我们村集体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嗯、
0: 乡村增美的美好愿景。谢谢。
1: 好，哎，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描绘出了一个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在葡萄丰收的季节，不妨走进乡村去感受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的直播节目《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东丽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客直播间，回应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各种问题。刚才呢，东丽区华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宗耀李主任哈，分享了胡郎庄村的发展实践。嗯，其实区域的发展呢，不仅是产业兴、农民富，当然还要做到的就是治理优和环境美。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关注东丽区华明街道第五社区一个因物业撤场而陷入治理困境的社区。我们呢曾经接到了市民听众的反映，华明街道第五社区下辖的八个还迁小区因为物业费收缴率比较低，物业公司呢在2024年的年底全面撤场，小区陷入到治理真空，保洁清扫、设施维护、污水清掏等等这些全都停滞，环境呢是每况愈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第五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春玉啊，王书记也来到了直播间当中。物业撤场之后，小区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局？居民的反应到底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局，我们社区是如何解决的？目前现在这几个小区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明街第五社区主任王春玉。当时2024年年底，就是物业因收缴率低全面撤场。当时面对的困局吧很现实，保洁清运停滞、垃圾堆积、管网、污水清掏这些工作呢都停滞，环境呢持续变差，小区整体管理全部失管。当时居民反映的也比较复杂，大家心里着急，有不满情绪，纷纷到社区反映诉求，有的是担心居住环境持续恶化，有的呢就是顾虑安全卫生问题，就是既盼望着有人管，但部分居民呢就是对这个物业费收缴呢意愿不强，矛盾比较集中。当时面对这个难题呢，社区党委没有等靠，坚持党建引领，就是摒弃了这种就是直接引领物业公司，引进这个物业公司的传统模式，就是探索推行居民自治管理的新模式。我们第一时间呢介入兜底，紧急协调人员解决垃圾清运、环境清扫、污水疏通等就是急难愁盼的问题吧，稳住了居民基本生活秩序。同时我们社区组织党员骨干、楼栋长、居民代表多次召开会议，严格按照五一两公开流程，结合小区实际服务内容、居民真实诉求，民主商议自治的收费标准，就是探索了一条我适合我们第五社区辖区内的一个就是自治的一个模式吧。最终大家共同就是表决确定，我们按照是每户20块钱一个月，每户20元收取自治服务费。2025年呢，我们2月启动物业自治，就是率先启动了4个园物业自治。当时呢就是收缴率达到了93%。这个4个园的平均收缴率。当时就是很成功。然后我们2026年今年吧3月份，我们把剩下4个园呢就是启动了物业自治扩面。现在我们8个还迁小区已经从 全部从无烟管到自己管，
1: 嗯，
2: 就已经全面物业自治扩面，
1: 嗯，
2: 嗯，就是现在呢，基础保洁、环境维护、简单设施强修都能够正常运转，
1: 嗯，
2: 小区环境呢卫生就是明显改善，就是邻里参与治理的分。

0: 氛围也越来越浓，逐步走出了无物业治理的困境。
1: 哎，也就是说，我们发现问题，遇到了问题，但是更重要是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去摸索，因为，之前可能想到的这种小区的管理都是依靠物业公司来进行。
0: 对，
1: 那当物业公司撤走的时候，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这可能是摆在我们这个基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是好在我们也是通过和村民的沟通，是吧？和居民的这种了解互动，是吧？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目前看来，因为我最近可能没有到我们的社区当中去哈，我们的记者可能会经常去社区当中的环境怎么样？
0: 现在环境首先是咱们这个外保能够确定保证，然后就是外管网的疏通，已经没有污水跑冒的现象了。
1: 居民的整个的生活都进入到一种良性运转的状态当中。
0: 对，
1: 而且大家呢，对于这个刚才叫这个20元，它不叫物业费了，是吧？
0: 对，
1: 它实际上叫一种
0: 就卫生服务费。
1: 卫生服务费，大家对这种方式呢也都比较认可。
0: 对对，
1: 刚才说到了93%，超过了90%以上，大家都愿意去交这个。交这个的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社区能够越来越好，是吧？希望我们的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从这个没人管到众人治啊，第五社区呢，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居民自治的新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和物业公司之间的这个真空地带啊，这个真空期，其实我们通过沟通啊，是可以把它再缩短一些的，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空地带？因为物业费收取率低，这可能是一个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个时间很长的一个事儿了，是吧？大家可能也能够意识到这种情况，一个物业公司它如果没有物业费的话，它可能不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想提前和物业公司的这种沟通啊，双方的了解和村民的这种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好在我们现在也找到了方法，那在激发我们居民参与这个社区管理的这种积极性，以及我们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方面，通过这件事儿，咱们是不是也在除了我们想办法是吧解决这件事以外，大家是不是也坐下来，我们要静下心来总结啊，我们在这件事儿当中我们总结了哪些方法，以后如果遇到同类型的事儿，还是居民这样的事儿，还是社区当中出现的事儿，我们有没有这个第一时间能够用我们的经验来解决，我们取得了哪些经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
1: 嗯，
0: 一是建强了自治骨干队伍，从社区来说，也挖掘小区的党员、热区居民、楼栋长，组建自治意识队伍，把熟悉小区环境、小区情况，就是有意愿服务邻里居民的，就是在那些人群呢推到台前。大事小情呢，由居民代表共同商量。改变过去就是社区干、群众看的这个局面。
1: 这就是也就是抓住我们群众的这个心，是吧？抓住一些关键的人物，
0: 对，
1: 是吧？让他们来起到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这个关键的带领作用。
0: 对，
1: 嗯。
0: 二是呢，就是咱们得用好咱五一两公开的议事机制。
1: 嗯。
0: 小区怎么管？经费怎么用？服务项目定哪些？全部经过居民提议。
1: 嗯。
0: 两委商议，党员审议，居民代表决议，还有决议结果，经费就是收支全部公开透明。让居民呢看得明白，心里踏实，提升大家的这个信任感。三是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就是开展院落议事、现场协商，遇事多听居民的想法。就是鼓励居民呢，咱们共同出力，让大家感受到小区是自己的家。还有就是咱们那个，经费啊，监管规范化。全部都留痕，公开透明。建立自治咱们自治物业收取这个费用、自治经费的专用台账，收入、支出、票据，咱们都得留存归档，严格专款专用，就是使用于小区的公共运维，无挪用、无挤占，每季度就是我们都公开这个收支情况。
1: 是，
0: 就是咱们也主动接受居民。就是和社会的监督，让每一笔钱呢都花在明处，用在实处。 因为咱当时咱就是收取这个20块钱的费用的时候，咱就跟咱们居民呢，还有咱们就是大党委都商量过了，
1: 嗯，
0: 就是咱这笔费用都包括哪些服务项目，
1: 嗯嗯
0: 嗯，大概就是这些。
1: 好，
0: 嗯，
1: 希望通。

0: 我们的这种方法哈，能够这个几方面。第一呢，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社区百姓的生活质量逐渐提升，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美。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个介绍了这样的经验，也希望其他的社区包括其他的区啊，如果说有类似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们也替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的专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东丽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直播间，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如果您也在东丽区生活、工作、学习，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希望得到解决？现在呢，可以通过热线告诉我们，热线电话是23530909，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
1: 12345热线连通你我，军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0: 好，节目继续进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市民拨打热线反映啊，东丽区张贵庄街道一处老旧厂区因为暴雨，雨水倒灌，导致了变电设备损毁，主变压器烧毁，26户居民这高温天断电。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张贵庄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张彤。张主任，是不是我们也第一时间了解到了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些电力设备的权属啊，应该说比较复杂，维修成本可能也比较高，要解决26户居民的用电难题。但是我们说不管什么样，居民用电的问题咱们得解决。从街道的这个角度，我们想了哪些办法，最终得到了什么样的解决呢？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啊，很高兴也能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同交流这个问题啊。这个厂区啊，应该是位于金堂路北侧跃进北路的东侧，它已经停产多年啊。厂区呢，里面只有2名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的看管啊。那么这里面呢，有26户居民，他们居住的房屋原来呢，就是厂区的国企宿舍啊。那么这个人员呢，基本呢是这个原企业的职工，啊，用电呢均依靠这个厂区的供电。那么厂区变压器进水烧毁以后啊，整个厂区和居民区啊，它均发生了断电啊。那么当时呢正值高温天气，又突发断电，那么街道呢还是坚持着民生急事不能拖延呀，迅速的行动，最终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三方面吧。第一呢，是这个还是坚持着权力的兜牢民生的底线啊。险情发生后啊，这个街道的党工委办事处还是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呢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那么面对高温天气啊，我们还是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逐户的去安抚居民的情绪，一户一策的建立了工作台账，协助26户居民啊，通过这个投亲靠友啊，入住旅店呀，先进行了临时安置，确保了断电期间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那么第二呢，还是及时的研究解决这个修复电力的这个难题。那么安置好群众的同时啊，我们也是及时的第一时间吧，与厂区的管理主体三建的这个总公司啊进行了对接。那么我们是通过电话呀、登门啊、书面呀多次督促，尽快加快抢修进度。通过协调呢，三建公司也同意承担了这个高压设备的维修责任，但是啊，厂区停产时间确实较长，那么资金筹集和维修的时间呀，均难以保证，且后续维护存在了很多困难。那么面对这一情况啊，我们及时的也与区工信局进行了汇报，并联合这个国家电网东丽分公司啊，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多轮的现场会商啊，那么也是在电力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最终啊也是放弃了成本高昂的这个高压变压器的这个重建的方案，改为重新铺设低压管线。那么这一方案不仅解决了这个企业的实际困难，也节省了后续的更大的支出。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也是特事特办，及时跑出了这个抢修的这个加速度啊。方案确定以后啊，我们联合电力部门和企业啊，实地的勘查，优中选优啊，将线路的铺设距离我们是从400多米缩减到了25米，切实的降低了施工的难度和成本。那么在推进过程中啊，我们也是全程的保障，电力部门也是高效的审批，用5天时间完成了从核销旧表到安装新表到铺设电线的全部流程。那么以最快速度啊，解决了厂区和居民区的用电难题。 应该说呀，此次用电的难题的顺利解决呀，既保障了群众的生活需要，也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
0: 嗯，
2: 那么下一步我们还是要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啊，为群众的多办实事解难题。
0: 这个群众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大家都放心的一件事儿啊。另外呢，市民还有反映啊，我们接到的永平巷小区，建成之后呢，这个应该说建成的时间比较长了，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地势比较低洼，每逢要大雨的天气的时候，就会有积水，居民出行都会遇到困难。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推动解决呢？
2: 好，这一问题啊，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这个小区确实与紧邻的金塘沽路存在明显的高差。
0: 嗯，
2: 那么只要逢中大雨天气啊，那极易发生积水，而且积水的深度很深。
0: 嗯，
2: 很难，这个排水非常困难。
0: 嗯，
2: 那么每逢汛期呢，我们还得安排专门的防汛人员携带水泵进行人工抽排，而且效果还不是特别理想。
0: 嗯
2: 啊，那么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呀。我们也是多次研究啊，最终呢，通过这个区水务局的雨污水管网啊专项改造工程，成功的实现了该片区的雨水管网改造啊。那么在这一施工过程中啊，我们也是广泛的听取居民的意见啊。那么针对这个老旧小区作业面狭窄啊、道路曲折等实际困难啊，对方案进行了多轮的优化提升。
0: 嗯
2: 啊，那么最终呢，也是又快又好的完成了工程。
0: 嗯，
2: 那么竣工之际啊，我们接受了几次大雨的实战检验。
0: 嗯
2: 啊，然后呢，非常的快速的都能完成排水。那么周边的居民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0: 好，我们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哈。刚才其实我们聚焦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水呀、电呀、农民的这个葡萄的种植啊、销售啊等等哈。这些啊，我想都是我们这个乡村或者叫社会治理过程当中基层治理当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我们政府部门来讲，希望能够把百姓的身边事儿、琐碎的事儿都能够做好。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新雨，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学习强国 APP、金云 APP、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909法治纵横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邀请到的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许峰律师做客直播间。许峰律师啊，也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李京律师团队的成员，业务能力非常的过硬。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今儿呢，我们来说说一纸 offer。岂能说废就废？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先请许峰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京律师团队的律师许峰。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法、知法、懂法、用法， 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我们每一个角落。

0: 许律师的这个声音特别有魅力和磁性。
1: 谢谢主持人。
0: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广播传播出去，通过我们的电波传播出去，相信会让很多的听众喜欢哈。许律师，现在这个招聘旺季刚过，就很多跳槽的朋友可能在新的岗位上已经安顿下来了，但是呢，你说像这个新公司 offer 发了，你这边辞了职，那边突然不要了，说我们不录用你了，这事儿如果放在谁上都挺糟心的啊。那听说您最近好像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
1: 是的，主持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子呢，当事人姓刘，我们今天就叫他小刘。小刘在天津的一家科技公司做了5年的产品经理，月薪呢在18000，也是相当不错了。这些年的业绩呢也一直不错。在2024年的一个秋天，一家北京的科技公司通过猎头就找到了他，说：“哎，我们有一个叫高级产品经理的岗位可以提供给你，薪资特别有竞争力。”本来小刘呢也没有太动心，毕竟在家里啊，在天津也干了5年了，特别稳定。但对方公司3番5次的给他打电话，说我们总监看了你的简历，非常的满意，说您过来聊一聊。小刘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北京进行面试了。结果呢，3轮的面试还异常的顺利。总监呢跟他聊了2个小时之后，跟他说：“哎，小刘，你实在是太合适，太适合我们公司了。”然后当场呢，这个负责部门的负责人呢也拍板说：“如果你决定来，我们就录用你了。”面试结束后的第3天呢，公司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说：“说恭喜你啊 ，offer 下来了。”这个 offer 呢，也就是我们所谓平常说的这个叫录用通知。录用通知上写的特别清楚，叫高级产品经理，月薪24000，每年15薪，年底呢还有绩效和奖金。入职时间呢就定在了12月1日。哎，小刘这一看啊，每个月月薪涨了6000，每年15薪呢，意味着年底呢还能多拿2个月的工资。加上这个北京的平台更大，发展空间更广，他就心动了。于是当天呢，就跟公司对接，接受了 offer。
0: 这个听起来诱惑可不小，涨6000块钱，是吧？而且去北京发展，对吧？觉得将来的空间啊，升值啊，对吧？机会更多哈，而且还是15薪。那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其实这样啊，小刘这个当天接受 offer 之后呢，因为法律规定啊，要向原公司提前1个月提出离职。然后他就跟公司提出离职了，原定11月底办完了手续，12月1号就等着就是当新公司正式入职了。然后因为呢新公司还在北京市区，他提前1个月呢在北京还租了房子，押1付3，光来回跑啊，房租啊，押金呢就花了20000多块钱。然后顺便呢还完成了入职体检，全部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这时候变故发生了。这个公司啊在入职的时候突然给他打电话，跟他说：“咱们这岗位啊暂时冻结了，先别急着办理离职。”哎，这小刘当场就懵了，问：“那怎么办啊？什么时候能恢复啊？”对方只给他回了一句：“不确定，咱等等通知吧。”
0: 哎呦，这听完之后，我觉得是一天一地呀、啊。
1: 对、啊、
0: 前面急火火让人家要去北京发展，说公司需要人，然后给人这么大的诱惑，然后接着呢就告这个所谓的岗位还能冻结啊，这个没太听说过，然后就觉得挺坑人的，对吧？那你说人家？前面的公司人家已经离职了，对吧？已经办完手续了。你后面你这个，你说人岗位冻结，那你说他不是亏了吗？那这该怎么办呀？
1: 是是是，其实啊，这还不是更糟的，更糟的就是什么呢？这公司嘴上说等通知，其实就一直在拖着他。这小刘第一周打电话问，对方就推辞说：“啊，我们领导在开会，您再稍等等。”然后第2周再问呢，对方又说：“我们这预算呢，还得重新审批一下。”第3周呢，他就找这个猎头帮忙催一催，然后对方就说：“快了快了，你再等等。”然后实在他等不了了之后呢，小刘没办法，自己跑了一趟北京。结果公司跟他说：“你再等最后2周。”结果2周之后呢，又变成了等一周。这一来一去呢，就拖了将近2个月。小刘呢，每天特别焦虑，就盯着手机啊，也不敢找新工作，也不敢放弃，因为毕竟这个机会也难得。然后就整个人挂在这儿，只是等到12月底呢，这个猎头跟他说：“说完了。”对方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这个岗位啊，因为组织架构调整取消了。不过呢，他们说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叫劳务派遣的岗位，薪资待遇都一样，只不过签合同的方式不一样，让他先干着，等有正式编了再给他转。
0: 这个劳务派遣哈，这个其实之前咱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你像这个，他肯定和原来的那个职位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肯定小刘是。不太能接受的，
1: 肯定不能接受啊！当场他就拒绝了，然后跟这个公司沟通啊，说要不你就用原来的 offer 录用我，要不你就给我赔偿。就有人公司这么回复他的，说咱们合同还没签呢，我们公司呢有权调整用工方式，你不接受那就算了，咱就一拍两算了。结果这个小刘当时就错过了年底的黄金招聘期。

0: 结果原来的岗位那边也辞职了，回不去了，这样两头落空，没办法，就来找到我们了。
1: 嗯，那这个案件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去仲裁？
0: 这个就是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啊。
1: 嗯，
0: 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求职者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去就是申请劳动仲裁，但实际上呢，这件事儿跟劳动仲裁还真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劳动仲裁管的是叫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的纠纷，比如说欠薪啊、违法辞退啊、工伤赔偿这些。但是这个 offer 被撤回的时候，这个小刘跟公司连劳动合同都没签，劳动关系根本就没有建立，这个仲裁是不会受理这样的案子的。
1: 嗯，
0: 这种案子呢，在我们的法律性质上叫做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属于民事合同纠纷，要去法院起诉，而不是去劳动仲裁。嗯，
1: 您刚刚提到一个词叫缔约过失
0: 责任
1: 纠
0: 纷，对
1: 啊，那这个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嗯，它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了解到的像合同违约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区别？
0: 嗯，在这里我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啊。这个合同违约呢，就是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我们这刚才讲的这个缔约过失责任呢，是指我们合同还没签，在合同的过程中呢，谈的时候呢，一方违背了诚信，导致另一方遭受了损失。就像今天这个案子啊，这个公司发了 offer， 这个 offer 在法律上我们管它叫要约，小刘接受了要约，双方就进入了到了一个叫订立合同的实质性磋商环节。这个环节呢，公司有义务遵循诚信原则，但是公司最后拖了两个月，还变成了劳务派遣。小刘不接受呢，就取消他的录用，明显是违背了诚信原则。我国民法典第500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对方损失，应当赔偿责任。其中第三款呢，就是今天这种情况，叫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发了 offer 又后悔，就属于这类。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概念，叫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意思就是，当一方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对方产生了合理信赖，对方基于信赖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决定，那么做出行为的一方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小刘基于这个对方给的 offer 啊，进行了辞职租房，这就是合理信赖。公司让他等了两个月换成劳务派遣，这就是违背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叫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案例也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在发布录用通知后无故取消录用的，导致劳动者从原单位离职后失业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同时也认为，劳动者在缔约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这个风险呢要高于用人单位，因此用人单位负有更高的这个叫诚信缔约义务。
1: 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公司肯定他也要抗辩嘛，
0: 对
1: 吧？
0: 嗯，
1: 他们在法庭上提出了几点，怎么说的？
0: 这个案子我们向法院起诉之后呢，这个公司提出了这个3点抗辩。首先第一个啊，他们说这个叫 offer 啊，不是正式的我们说的合同。公司有权经营，根据经营呢调整招聘计划，岗位取消换成劳务派遣，叫他们自主经营权的体现。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离职啊是小刘自己决定的，公司也没有强迫他，所以他没有理由找公司要赔偿。第三点呢，就是小刘在北京租房是他个人选择，公司入职的时候也没有强迫说你必须要在北京租房，所以这笔费用公司也不要承担。针对上面这三点呢，我们肯定也会进行了一一回应。首先第一点呢，叫 offer 不是正式合同。我们指出呢，虽然 offer 不是正式的劳动合同，但是它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叫法律上的要约。小刘在接受要约后，双方就进入了实质性的磋商阶段，公司在这个阶段违背诚信原则，同样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他们所谓的叫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并不能无限扩大，也不能成为这个叫违背诚信的挡箭牌。你这发的时候说的好好的，现在不录用人家了，这就是不诚信。第二点呢，关于说离职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指出小刘是基于录用的合理信赖才辞职的，也就是讲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发 offer， 或者告诉他说我们岗位可能存在调整，那小刘根本就不可能辞职，也不可能就辞职了这个叫在天津干自己家干了5年的这么稳定的一个工作。 对然后最后呢，他说小刘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强迫租房，我们当场就跟法庭出示了租房合同，租期呢是从12月25号开始的，也就是完全为了配合12月1号的入职时间。这笔损失呢跟公司的违约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肯定啊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跑另外一个城市去租房，这个呢完全是相信了公司的承诺才进行的租房，所以应当对方也赔偿。
1: 这个许律师说了这么多，您还是简单也给我们说说，像这个劳务派遣和劳动派遣，简单的给我们来 说说这

0: 种它的区别。
1: 好的好的，
0: 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1: 其实呢，劳务派遣和劳动合同啊，这个好多人以为说，哎，对方承诺说我们给你的待遇是一样的，这个工资也一样啊，岗位也一样，其实差的特别多。这个首先啊，合同主体就不一样。这个劳动派遣的员工呢，是和第三方派遣公司签订合同，而不是说你所谓的入职这个公司签的合同。正式员工呢，是就是跟这个您入职的公司签的合同。然后呢，社保缴纳标准也不一样，派遣公司呢，往往就是他会按最低的基数去给你缴纳。然后福利待遇呢，肯定也不一样，年终奖啊、补充保险啊、企业年金呢，可能都有差别。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叫晋升通道也不一样。这个劳务派遣员工呢，在现实中几乎就不可能升职到这个所谓的核心岗位啊，或者这类的。然后，其实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稳定性不一样。这个用人公司啊，你像我们啊，签了用劳动合同，肯定会受到劳动法的保护。但是这个劳务派遣呢，他会两年一签，如果要两年结束之后把您给辞职了，是不需要任何赔偿的。所以这个小刘啊，拒绝了这个劳务派遣方案，在情理上和法律上都是说得通的。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的许峰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贴心应答服务百姓，用专业洞察为时代法治立言。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呢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儿我们来说说这个一纸 offer 岂能收费就费。我们先看到了魏大哥说，李飞老师好，许峰老师好，他说这就是一个骗局。他说啊，这个缔约过失责任违背诚信原则，他是说学了不少法律的专业词汇哈。确实今天告了我们，教会了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专业的知识。其实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哈，为大家梳理出一些好理解的法律知识点，
1: 是的，
0: 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懂得如何去运用哈。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我是看 offer 上面写的薪资过来入职，入职之后 HR 解释 offer 只是预估，实际工资大打折扣，那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样收集证据呢？
1: 其实这位观众朋友的情况啊，跟今天讲的还不太一样。虽然也是看根据这个 offer 产生的这个纠纷，但其实这个呢，属于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种工资纠纷。这个 offer 上写的工资呢，其实就是公司的明确承诺。你这种入职之后，公司单方给你降薪，属于是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您这种可以是直接向劳动仲裁申请仲裁，而且要您问怎么收集证据呢？其实就是要保留好之前跟您的那个 offer 的截图、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包括您跟公司的沟通的聊天记录等等这些，然后去做好证据去申请仲裁。
0: 还有就是单位只发微信口头 offer 没有盖章纸质版，之后反悔说不要我了，这种口头 offer 是不受法律的保护？他说我可以维权吗？
1: 当然可以维权了。但其实啊，这个口头 offer 在法律上我们说其实也存在效力，但是呢，这个维权的关键是不是在证明呢它到底存没存在过。我们说啊，平常这种微信聊天记录啊、推荐短信啊、包括平常的这些录音呢、都能证明这个公司确实跟您进行了承诺。但是想主张像今天要给您讲的这种叫缔约过失责任纠纷，要去法院起诉，但是什么书面记录都没有，只是口头的，这个我们举证责任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观众一句，各位听众一句，就是哪怕平常咱们留条微信、录个音，也比口头承诺要强很多。
0: 还有听众朋友问，这应届生拿到校招的 offer， 毕业之后企业直接取消录用，还没有签劳动合同，这种情况应届生该怎么主张损失？
1: 其实这个案件情况跟今天的逻辑是一样的，这个公司发了 offer， 你接受了，然后放弃了其他入职机会，这个应届生错过了黄金校招期，然后后来公司又无关的就是给你取消录用了，这个可以一样向法院进行起诉，但要求实际的赔偿呢，可以通过这个，您收集的这个邮件啊、沟通记录啊，包括其实他放弃你的这个凭证啊，然后根据这个您同岗位的经验啊，法院会酌情的会给您进行这个损失的认定啊，这个具体情况还得到具体案例来说。
0: 好的。那回到今天我们这起案件啊，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
1: 这个法院当然最后全权支持了我们的这个诉请啊，然后认定了被告公司构成了这个叫缔约过失责任纠纷，最后赔偿了小刘经济损失70000多块钱。具体呢就包括这个我们所说的工资损失啊、租房损失、体检费，包括来回跑的这个交通费。这个判决里是这么说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被告向小刘发出了录用通知，载明了工作岗位、薪资标准、入职时间。小刘基于此产生了合理信赖，并辞去了原工作，在北京租赁了住房，完成了入职体检。被告在拖延了近两个月后，以工资岗位取消为由提出了劳务派遣，小刘不接受，即取消录用，有违背诚信原则，应当取消，应当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关于这个7万多块钱的赔偿呢，法院采用了一种叫合理就业重新就业周期的标准，也就是刚才我给讲的这个应届毕业生的这种认定标准啊，就是按照小刘的岗位级别和行业惯例，重新找一份同等岗位的工作需要多长时间，按照原来的工资标准进行计算。租房损失法院也全额支持了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对方退给了房租之后，然后剩下的该赔偿多少钱就认定了这些。体检费和交通也是以我们提交的票据为主，得到了全部支持。
0: 7万多，应该说这个结果应该是小刘比较满意的，是吧？那这个案件还有后续吗？
1: 其实这案子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后续啊，这个一审结束之后呢，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到二审的时候他就换了个说法，说他们认我这个岗位我确实给你取消了，但是他们说劳务派遣给你的工资、给你的岗位、给你之前承诺的15薪呢、多6000块钱，这完全没有变。这个小刘拒绝呢，是他自己放弃，主动放弃了入职机会，不应该由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好像听起来他们是有点道理哈，但实际上呢，
1: 实际上就是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劳动派遣和劳动合同完全不一样。这个说裁可能就给你裁了，转正也就是一个遥遥无期给你画的一个大饼而已。
0: 所以一画饼，人家这个相当于法院的这个法官，他在判决案件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听你提交的这些材料，
1: 对不对？
0: 因为人家会根据现实，你现实给人家就是一个劳动派遣。
1: 法院最后肯定也没采纳对方的意见嘛，然后在判决也说说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跟正式用工合同稳定性、福利待遇保障等这些方面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被告以这个理由主张就是他尽到了缔约过失责任，是小刘自己放弃的，肯定不能成立。于是最后那个法院就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小刘也顺利的拿到了这7万多块钱的赔偿。
0: 小刘拿到这赔偿之后是不是还挺高兴的？
1: 确实挺高兴的，但是其实说高兴呢，其实也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啊。他说虽然我拿到了这7万多块钱，但是这几个月确实被折腾够呛，你想他每天看手机啊，等着通知啊，原公司又辞职了，特别焦虑，说本来想奔着去北京好好干一番事业啊，结果最后被拖得身心俱疲，结果原工作也没有了。最后说，他说有公司再让他等，他绝对不会等了。
0: 对，所以刚刚您看您说的那点挺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件是有警示意义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通过这个案件，其实我们也给一些想要跳槽或者有一些刚刚入职的一些朋友，其实是有一个警示的这个意义，包括总结的重点。
1: 对对对，是。
0: 那您可以给我们通过这个案件给我们来梳理出哈，要传递了哪些法律知识点和信息给我们？
1: 我给听众朋友们梳理一下这几个关键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上来讲的，为什么这类纠纷不能走劳动仲裁？这是很多人容易搞混的地方。刚才我跟主持人也多次强调了，这个劳动仲裁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就是至少我们说呀，签订了合同。但是这个 offer 就是这个录用通知被撤回的时候，双方还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根本就不会受理这类的案件。这类纠纷的法律性质叫做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属于民事合同纠纷，我们要去法院进行起诉。很多求职者遇到这种情况不懂，先去法院先去仲裁，然后又被驳回，然后再去跑法院起诉，这样就耽误了更长时间。所以一定要记住，类似于今天这种的纠纷，直接去法院，一定不要去仲裁。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半天，这个叫缔约过失责任纠纷，它究竟构成要件是什么？其实呢，它就是要记住，大家有这么四个点。第一个就是缔约的一方违背了诚信原则，对方遭受因为这个诚信原则遭受了损失，然后呢，对方作为违约方存在了过错，而这个过错的违约行为呢，和您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其实我们用大白话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就您跟人谈这个合同也好，谈项目也好，对方信得着你了，您对方因为信得着你而遭受了损失，这个呢，这个你就得赔。其实现实生活中呢，我们这种缔约过失的场景特别常见， 比如说你代表公司或者自己去跟人谈一个项目，差旅费花了，前期投入也做了，对方突然跟您说咱不合作了，这种可能就构成了缔约过失责任。
0: 嗯，
1: 再有说平常咱们买房子也好，买车也好，对方跟您谈好了卖房条件、卖车条件，您这边贷款也批了，中介费也付了，结果卖方突然说啊我不想卖给你了，这也构成缔约过失责任。甚至在商业谈判中，对方叫假借合作名义套取你的商业秘密也好，

0: 您的机密也好，这种然后最终终止了谈判，同样也构成缔约过失责任。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在法律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叫合同还没签，但是另外一方已经付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本。法律的保护呢，不是合同的本身，而是这个双方的信赖。您让别人产生了信赖，别人先基于这个信赖做出了改变，你就得为你的买单而出这个出尔反尔而买单。所以这个案今天这个案子的核心逻辑也是，小刘基于对公司的信任辞了职，租了房，公司反悔了，那就得赔偿。
1: 魏大哥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关系，哎呀，就不能进行劳动仲裁呀。
0: 是的。
1: 继续您刚刚说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0: 就是这个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就是我们真正生活中遇到了这种对方耍赖也好，说这个违反也好，我们就应该就是能获得哪些赔偿的，其实就是基于信赖这个造成的损失。就是以今天这个案子为例，就包括是您接受的 offer， 公司最后不录用你了，就是其实主要就是包括三类。第一个就是工资损失，就是原单位离职之后到找到你新工作之前的收入损失，其实都可以去主张。然后就是直接费用损失，包括租房啊、体检啊、交通这种。但其实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提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损失呢不包括一种叫预期利益损失。什么叫预期利益损失呢？就是说你失去的，而不是说你本该得到的。你跟法院说，我如果要入了职，我能拿多少多少年终奖，我能获得多少多少提成，我能获得多少多少机会，这些其实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法院肯定也不会支持咱们这种叫空头支票的这种东西。
1: 对，这不就相当于我跟人说，
0: 对对对，
1: 哎呀，我如果要买了今儿的彩票，我一定能中500万的大奖，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肯定大家也好奇说，如果真的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了，该怎么做？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几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收到 offer 之后，一定不要着急辞职，一定要里面明确了岗位啊、薪资啊、入职时间再接受。这样呢，同时我们能做好保护好这些证据，包括邮件截图、微信聊天记录、租房合同、体检发票、来回的车票啊，包括跟这些对方公司的录音，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好。第二步呢，就是如果公司真的通知你说这个要延后入职，或者是岗位暂时冻结了，一定要给自己设立一个明确的等待期限，比如说我就等两个月，或者就等两周，如果要是两周到了之后，对方还不给明确答复，一定要启动其他计划，不要再硬拖了。像小刘一样，等了将近两个月之后，最后人财两空了，相当于。第三步说，如果公司明确要取消录用或者是变更录用条件，一定要先书面进行赔偿，落实到书面上，我们才能固定好证据。如果协商不成，一定要尽快向法院进行起诉。而且记住，诉讼时效是3年，不要拖，过了这个，法院肯定就不会支持咱们的主张了。第四步呢，如果就是法院在公司在法院中提出各种抗辩，一定要求对方也拿出证据。我们在法院打官司一定要记住，叫做谁主张谁来举证。
1: 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那这个案件有什么具体的警示吗？
0: 其实不光是劳动者啊，在这里也给用人单位提几个醒，就是第一呢，叫发 offer 之前一定要充分的做好内部评估，确保岗位确实有需求，编制确实存在，预算确实到位，不要等求职者辞了职才发现问题，然后跟人说对不起，我们用不了你了。如果真的存在说要取消录用迫不得已的变更条件，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求职者坦诚沟通，协商赔偿方案，不要拖着越久对双方越来越不利。第三呢，就是劳务派遣和正式岗位，刚才也给大家讲了，一定要是有明显的差别的，不要用这个方法去蒙混过关，法院也不会认可你这个理由。第四呢，就是如果真的被起诉了，一定要坦诚面对，拿出诚意来协商赔偿方案。如果要用各种理由，像今天这种案子的这种公司啊推脱啊，不仅赢不了官司，还会输掉企业的口碑。我觉得对企业来说，攒下来的信誉比省下来那几万块钱重要的多，一个靠谱的企业不会用这种方式对待他的求职者的。
1: 你看，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已经收到 offer， 公司要求做入职体检，体检完企业以体检报告的理由撤销 offer， 但是我的身体是不影响岗位工作的，企业这么做可以吗？是否违法呢？
0: 其实这个我们来说是不太合理的。如果体检结果像您说的不影响您的这个叫正式的这个履行岗位职责，公司是无权以此撤销录用的。您还是像我讲的一样，一定要保留好这些证据，然后先协商不成再去法院去起诉。
1: 还有呢，这个他说 offer 写了最终以被调结果为准，被调之后公司直接取消录用，哪些情况企业是可以合法取消的，哪些属于滥用。

0: 背调，欺负求职者。
1: 其实这个叫以背调结果为准啊，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常见，好多公司以这个就是拒绝了是公司的入职，这个员工的入职。其实在这里要说一下，这个以背调结果为准不是公司的所谓的叫免死金牌。我们走到法院最终的裁判原则是，公司应当在发 offer 之前就完成背景调查，而不是说在辞职之后或者是你在入职之前再拿这个背调说事。如果简历中确实存在虚假陈述或者取消录用的决策时，公司才能合法取消，而不是说这个你跟岗位无关的理由不充分，就这属于就滥用这种叫背景调查了。所以可以跟要求书面，这个公司书面说明原因，然后保留好证据，也同样可以向法院起诉。
0: 我们的网友飘雪说，如果是缔约过失责任的案子，非要等到劳动仲裁驳回吗？劳动仲裁立案阶段不告知当事人吗？
1: 这个每个劳动仲裁其实处理方式不一样，其实大概率就是您跑过去立案的时候，人家会告诉你这个属于您要去法院起诉，不属于我们受理的范围。
0: 好的。还有魏大哥说，小刘的经历啊警示，他说我们日常生活有必要掌握必要的证据。
1: 是
0: 啊。那最后吧，我们请许律师哈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发。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听了案件觉得挺获益的哈，许律师再给我们总结总结。
1: 其实想跟大家说一句，刚才就是这个听众朋友魏大哥也说了嘛，这个证据特别重要。其实李静律师平常在带我们办理案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深刻，叫证据不在于临时的准备，而在于平时的积累。像今天这个案子呢，这个 offer 也不是空头支票，公司发了呢就要负责任。这个求职者呢基于你的承诺辞了职租了房，你就不能一拖再拖，拖了两个月之后换成一句我给你换成劳务派遣了。
0: 好，
1: 诚信呢是用人单位最基本的底线，不要等到告上法庭了才明白这个道理。
0: 好，
1: 而我们作为求职者也要及时记住。
0: 好的，
1: 记住及时止损，不要
0: 等待。好的，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好，再见。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乡。

0: 他的导火索，修煞不破必将动摇生命根基。
1: 值此健康危局，意义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携多年心血之作加强版通脉方与修和三宝，倾情启动秋阳百脉特别活动。8月25日至31日，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7盒，赠2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15盒，赠6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20盒，赠10盒加强版通脉方。
0: 三宝助肌，精气神共调补。抵御燥邪伤阴，为人体提供内生支撑。天麻入方，通脉之力大升，化解血栓斑块之困，助您破除心脑危机。
1: 当加强版通脉方邂逅修和三宝，针对秋季高发的头晕气短、心慌胸闷、血脉瘀滞、心脑痹症，提供通养结合的秘医解法。
0: 想定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修和双剑合璧，共破秋煞困局，共破秋煞困局。
2: 弘扬中华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月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意义文化之道。那意义文化的道跟中医文化有区别吗？有，上节课老师就跟大家说了，学中医直接学就行了，只要你能考上中医院校，你就能学中医。那学意义，没有这样的院校目前。那学意义得先学易经，易经这本书的智慧你学透了，你才能去学中医。以一入一的一就叫意义，以一入一的一呢就叫中医。那中医的医道跟意义的医道还有什么区别呢？那中医的医道把人看成一个整体，那意义的医道呢，把天地人看成一个整体。那意义的医道认为天地是一个大的宇宙，人体是一个缩小的宇宙。那人是天地的孩子，人得天地之气而生，色受之法而成。人跟天地不仅一模一样，而且还息息相通。那这是意义文化对生命智慧的一个认知。所以老师经常跟学员们强调，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每天早晨起床一定要默念或者是出声也可以，感恩天地，感恩圣贤，感恩祖先，一定要对天地有敬畏之心，一定要对圣贤有感恩之心，对先祖有感恩之心。那意义文化的医道智慧告诉我们，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一定要顺着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生命养护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健康和长寿。意义文化的医道智慧让我们明的一个理。那老师受的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

这个术是大法，跟中医的辨证实质不一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里边蕴含着山医命相卜武术的术法智慧。那例如我们练的六字气诀，它就是山术里的智慧。那例如我们吃的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它就来自于相术里的智慧。相术里的智慧，28形象跟人体28星象学相合，那这叫相术。卜术呢，在身心双修中也有体现。我很少跟学员们讲，那想知道这个智慧的呢，未来我会讲给你们听。举例子吧，例如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九子离火运来了，看一看在哪个方位炼丹，那这是一个丹药有能量加持的作用，这就是卜术的智慧。还有很多卜术的智慧在身心双修这个术法当中的应用体现。等到加强版的通脉方的福利活动结束了，我多跟大家讲讲武术每一个术法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中的这么一个体现。那老师能解什么惑呢？中西医久药不愈之惑。那例如我们一个学员，他得了青光眼，青光眼的西医给了降眼压治疗，管不管用？管用，但经常的犯病，经常犯病。我看看中医吧，那西医治不去，给找着中医，那中医辨证施治，说是肝胆湿热，喝了汤药针了灸也有用，但是呢还反反复复，喝汤药喝的饭都吃不下去了，针灸针的呀，一见着针身上就嘚瑟，这可咋办？听到了我的课，了解到了老师讲的医文化，对生命智慧的认知，知道了百病之源五脏未根之理，跟老师通话，希望老师能把这个青光眼这个眼病中西久药不愈的疑惑能跟他讲一讲。青光眼病在眼睛上，在眼睛上，那这个病的发病症状就是疼，看东西呢可能突然间就失明了，一过性的眼压降下来了，还能复明，主要以胀和疼，视物模糊为主要症状。那这个病发病的第一病根在肝胆，肝胆里有什么？有风和热，这个病叫青眼风。得这个病的人，你看他出生的年份，98%-99%都是木运太过年份出生的，98%-99%得这个病的人，你看他的长相都是瘦，
哎，叫寿木嘛，哎，寿木，木是寿的，啊，寿木。那老师胖是什么呀？哎，凡是木的能量多的人，他都瘦，哎，都瘦，大部分人都瘦。青光眼的第二个病根呢？第二个病根就在肾了。凡有青光眼的人，先天水的能量都薄，木盛水薄，根里边没水，所以肝木才会生风。肝木多的人，脾气都暴躁，性子都急。第二根在肾，第三根呢就在肺。金对木的制约不够了，那大部分都是金的能量不及。金运不及，年份出生的人，他四柱里木要多的，那这个人发生脑中风、青光眼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我见过无数个脑中风的人，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两个最大的特点啊，一个呢就是木运太过，一个就是金运不及。金对木的制约不够，木的能量太过了，向上窜，所以才会发生青光眼这样的眼病，还有脑中风这样的疾病。那老师，脑中风跟青光眼是一个病根吗？一个。那病根都在一个里啊。第四个病根呢，就是五脏的整体。那五脏叫我们人体的内五行，内五行整体的失衡，那是青光眼这个病久要不愈的主要原因。那我见过无数个青光眼的学员们，跟老师在身心双修中获得康复的啊，这么一个好消息。所以呢，你得的这个病，中西医都没能给你调好。你听听我的课，要是有缘分的话，你就跟我身心双修修一修，修一修，听话照做，坚持，这是秘药啊，秘药也叫心法。不用多，三个月呢见上下，三个月见上下啊。那就长话短说了，今天来到公历2026年8月27日了，农历7月15，中元节呀。没记住的学员们抓紧时间去记住，感恩先祖，敬畏天地，感恩圣贤，没有圣贤，传承文化，我们人类就不可能拥有智慧。没有天地，四是阴阳气机的规律运动，就不会有我们人类的生命。那没有我们的先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源头在哪儿啊！所以一定要先有祖先，这样才能让你懂得去感恩。不懂感恩的人，老百姓都把它称为叫白眼狼。不懂感恩的人，没有一个人下场是好的，因为他已经逆道了。干支历今天的时间呢，是丙午年丙申月癸酉日。今天出生的人啊，得的这个气，那时辰上咱不算啊，时辰上咱不算，那要加上时辰呢，不同的时辰综合看结果是不同的。还有就出生的地域，例如

今天你出生在天津，跟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在南京的那两个人的生命剧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大家记住，即使是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或者同一个村子同一个乡镇，同年同月同日生加上同时生，你们的生命剧本也是不一样。那因为这里边的细节内容太多，那这个智慧以后我会慢慢跟大家讲透，让大家一定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为什么一对撞啊，兄弟二人，一个当官，一个当农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就脚前脚后啊？为啥一个当官，一个当农民？哎，这个社会一般人讲不会讲，哎，老师能跟你讲的明明白白的啊。所以人的命都是不一样的。处暑节气的第五天了，老师上节课给大家出的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题，答对的啊，学员我看还挺多呀，还挺多啊，答对的学员还挺多。处暑它是主气的，主什么气呢？大家说，哎，暑气已经没了，末尾了。那这时候呢，阴气起来了，哎，阳气开始真正的下降了。阳气这时候真正的下降了，所以早晚，大家发现没？一天比一天凉了。学员们千万记住啊，春捂秋冻，但是冻我们早晚一定不要着凉，着凉的情况下会伤刚刚入进的阳气，同时呢还会让你流鼻涕，哎，咳嗽，打喷嚏，哎，叫什么叫感冒。要是流鼻涕打喷嚏这样的感冒叫什么呀？叫偶然风寒。哎，偶然风寒咱吃点什么药呢？哎，吃点什么药啊？到药房你就买治风寒感冒的这样的小中药，也可以在四逆汤的基础上加鲜姜，加大葱白，加桂枝，桂枝25克，大葱白3段，鲜姜鲜姜也25克，吃到把寒邪排出来位置赶紧就停掉。哎，那甘草干姜汤还能喝吗？能。哎，那个是温中守阳，非常好啊。哎，处暑是主气的。那今天老师给大家留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大家拿笔来记啊，拿笔来记啊。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这个节气啊，要是出汗的话，是病态还是健康态？啊，这个节令阳气让你收了，阴气出来了，阴气能把阳气敛住，你的阳气收成就好。哎，收成就好。哎，等到冬天的时候，到立冬了，阳气就藏到水里去了，哎，进水里藏着去了。哎，冬三月阳气你要藏得好，第二年春天阳气在木气里生发，就会有力。秋三月阳气要是降不好，从这个时间就已经预测到了，你明年春天肝胆系统必出现瘀症。什么原因引起的瘀呢？阳气生发不利带来的瘀。

0: 所有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的、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大家记住，根源在哪儿？根源都在于秋三月的阳气，你样里收的量不够，冬天藏的少，所以春天阳气不能从肝胆的木气里生发出来，生发不出来憋住了，听明白了吧？但也有一些女同志得的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子宫肌瘤啊，等这些疾病，包括卵巢囊肿啊，跟冬天阳气封藏不好有关，没封藏好，大冬天出去泡温泉去了，完了呼呼冒汗，阴也伤了，阳也损了，第二年春天生发之力不够，所以也会出现虚带来的一个瘀。那男女同志在春三月发生的所有的所有的缺血性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头晕啊，头痛啊，缺血性脑血管病或者脑梗的发生，大家记住，都跟秋天你收进来的阳气不足有关，秋三月阴内阳好有关。所以老师为了让学员们都能过一个平安的秋天，过个平安的秋天，然后呢再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春天，老师呢提前一个月呀就给大家申请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加强版的通脉方里边的香参，它能补肺气的同时让它降，它起到润的但这个药呢气性是凉的但是这里的三七，野生的三七它燥它是燥的，它是热的，所以它二者一结合变成什么了，变成平衡能量了变成平衡能量了。尤其这里的丹参，那丹参一味共同事物它能补啥呀，它能补肝血秋天的这个木这时候是弱的，它是最容易出现什么的呀，最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般得肝硬化的人，他没有的时候都是在秋三月，那都是在木休的一个时间，木这个时候的能量往下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对肝的呵护一定要重视对肝的呵护，手里有清木方的秋三月一定要用，尤其从处暑之后一定要用清木方。那通脉方加强版的这个通脉方上节课老师说了，对于像气虚血瘀型的心脑血管疾病，不仅有预防作用，而且还有治疗作用。怎么能知道我们是肺气不足带来的这个冠心病还有这个脑梗等这些疾病呢？看舌头，舌下血管有青筋，舌有齿痕，那这个方你就去用没毛病，舌下血管有青筋的你就去用，这就是你用这个方的一个指征。那这个方一天吃一次是预防，一天两次是调理，三次是治疗三次是治疗。假如说你目前身体上这个病不知道吃几次通脉方，你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跟老师通话怎么不花钱就能吃到加强版的比黄金还为 珍贵的特卖方呢？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哎，抢定修和三宝。那修和三宝在秋季服用它最大的好处，一个是对肝，一个是对肺。那对肝对肺的好处都非常大。灵芝啊，那灵芝可以这么说，解肝毒啊，哎，养肝血呀、啊，啊，一般的中药都不及灵芝。灵芝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它还有这个降气平喘的作用。啊，那这个葡萄籽呢？哎，葡萄籽这个季节吃它酸的，是收敛的，哎，酸味的，收敛收敛阳气。它为什么能滋生阴气呢？因为它天肾经，凡是籽类的啊物质，它都能天肾经。哎，天肾经。啊，但西方药学说葡萄籽里边有白藜芦醇和原花青素，说这个东西有抗氧化的作用。大家发现没？肾经足的人都抗老，老得慢，哎，老得慢。哎，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葡萄籽发酵的提取物能添肾精，哎，灵芝呢，哎，能清肝毒、补肝血、安魂魄。那红景天呢，有补肺、宣肺、降肺、平喘的作用。关键还有一点，还能散结节。对肺脏里有结节的，那这个红景天。这个胶囊跟通脉方里的三七的完美结合，哎，慢慢的就化掉了。所以通脉方跟三宝的完美结合，那不仅仅能针对哎气虚血瘀型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调理作用，那对于这个肺结节还有其他脏腑的结节，哎，都是有很好预防效果的，啊，也有很好调理效果的。有需求的赶紧抢订啊，赶紧抢订，出货呢得在31号，也可能在1、2号，现在只能抢订，啊，没有现货。能抢定到的100%都有，啊，抢定不到的100%花钱你都买不到，啊，药房都没有野生的，道地的天然的天麻还有三七，啊，丹参的野生的好买，那香参野生的好买，但是野生的三七和野生的天麻太难采购了，我采购这两个药都非常费劲，何况于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啊，打到直播间，老师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首先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如果在这个节气出汗的话，是病态还是健康态呢？人体小宇宙在这个节气出汗的话，是病态还是健康态？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5豆粥一袋。那接下来我把修和三宝的福利活动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活动时间从8月25号一直到月末8月31号。具体活动呢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7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2大盒。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

0: 宝15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6大盒。第三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20大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加强版的通脉方10大盒。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那稍后老师会再次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秋煞袭人，至百脉凝滞，气血凝涩，如寒潭死水，秋来燥邪生阴，脉道失养，是心脑痹症爆发的导火索。秋煞不破，必将动摇生命根基。
2: 值此健康危局，意义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携多年心血之作加强版通脉方与修和三宝倾情启动秋阳百脉特别活动，8月25日至31日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7盒，赠2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15盒，赠6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20盒，赠10盒加强版通脉方。
1: 三宝助肌，精气神共调补，抵御燥邪生阴，为人体提供内生支撑。天麻入方，通脉之力大升，化解血栓斑块之困，助您破除心脑危机。
2: 当加强版通脉方邂逅星河三宝，针对秋季高发的头晕气短、心慌胸闷、血脉瘀滞、心脑痹症，提供通养结合的秘医解法。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修和双剑合璧，共破秋煞困局，共破秋煞困局。
0: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新疆昌吉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主持人好。
0: 你好。
4: 亲爱的老师好。
5: 嗯，
4: 您辛苦了，给您致敬。徐老师给我报名20盒三宝，送我10盒加强版的通脉方。
5: 好，
4: 嗯，谢谢老师。
5: 好，老师现在就给你养上腿啊。
4: 嗯
5: 嗯嗯，
4: 腿上。
5: 嗯
4: 嗯，我是新疆昌吉的，姓王。嗯、
5: 哦，新疆的。
4: 1956年农历6月16正午时出生、嗯、每天听老师的课最开心，小鸡自然提起来了。老师声音有大能量，我小了10多年的耳朵、嗯、听老师讲课左耳朵鸦雀无声，听出面气里的老师的声音、嗯、他也不闹了，太神奇了。
5: 嗯，
4: 我给老师分享三宝给我的帮助好吗？
5: 嗯，好。
4: 嗯，以前呀入睡难，有整夜睡不着的时候，就靠看书、嗯、听广播助眠，稀里八度的是睡非睡了还大概3个小时还梦多，用了三宝不长时间入睡快了、嗯，现在上床想念想数，
5: 嗯，
4: 平衡一束不可否，数年的一气就睡着了，
5: 嗯，
4: 白天可精神了，
5: 嗯，
4: 最大的改善是皮肤，跟老师那年双休前年轻的时候皮肤粗糙，
5: 嗯，硬
4: 帆布，脚背和小腿中间外侧像甜瓜皮 花纹现在细了软了，花纹也没了。
5: 嗯
4: 嗯，俺估计老师说说我身体存在的症。
5: 嗯，
4: 请老师看给我解决哪一个，一个就行，我不急在排队，我听老师的安排。
5: 嗯
4: 嗯，
5: 1956年生的。
4: 嗯，农历6月16。
5: 哦，
4: 正午时。
5: 嗯，
4: 看老师我的
5: 这你这是上热下寒呢。
4: 太对了。
5: 嗯，
4: 我上身出汗，下面老觉得冷。
5: 对，上热下寒。嗯，
4: 我
5: 上热下寒，冬焦堵得严重啊。
4: 嗯，
5: 你这个病呢必须调脾胃。
4: 嗯，
5: 你这个病必须调脾胃啊。你看你出生这个时间节点，寅卯辰巳午未，你正好出生在未月。
4: 嗯，
5: 出生在未月，这是夏天像秋天啊，秋天开始转变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呢正是脾土脾胃土当值的时间。那这个时候脾胃土的升降功能不行了，所以夏向秋的转变的不好，这阳气呢就下不来。哎，常年的阳气下不来，你底下就亏空了。
4: 嗯，
5: 你睡不好觉，你哪能睡好觉啊。
4: 嗯，
5: 哎，阳在上边飘着呢，阴呢又上不去。哎，阴不敛阳，阳不下潜。
4: 嗯，
5: 哎，这个跟你出生的这个时间得气有关，尤其你出生那年1956年那年啊，正好是那水运太过的年头，本来下边就寒大，啊，本来下边就寒大，啊，这时候呢，你的火还下不来，底下就更寒了。
4: 嗯，
5: 你这个你在吃这个三宝的时候啊，
4: 嗯，
5: 或者四逆汤的时候，你用这么一个小对儿要饮一下。
4: 嗯，
5: 这个对儿药呢是黄连3克，
4: 嗯，
5: 肉桂呢是10克。然后呢用水煎3遍，一遍煎20分钟。
4: 嗯，
5: 3遍的汤汁混到一起。
4: 嗯，
5: 哎，然后呢跟三宝啊，跟通脉方，跟四逆汤都可以一起同处。
4: 嗯，
5: 你这个脾胃非常不好啊，脾胃相当不好了。那你这个念啥逆向数，你念380。
4: 嗯，
5: 2650380，2650。
4: 嗯，
5: 这个数你好好念一念，看在念的过程当中排不排气。
4: 嗯，
5: 念的过程当中肚子咕噜咕噜响了，哎，排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气拽下来了。
4: 嗯，
5: 哎，气拽下来了，然后念一段时间，你一摸腰，热乎了。那这时候你晚上基本就能睡着觉了。
4: 嗯
5: 嗯，你现在是百脉不畅啊，身体当中浊气太多了，该升的升不起来，该降的降不下去。
4: 嗯，
5: 哎，根源的问题在五脏六腑的枢纽这儿，脾胃，它的升降功能异常了啊。
4: 嗯，
5: 这块你就按照老师刚才对你的指导，你去念相术。然后你的饮食这头呢，你吃糙米饭，别吃白米饭，也别吃面，这些东西你都化不掉。糙米呢它能健脾化湿。
4: 嗯
5: 啊，健脾化湿。啊，山药呢要多用。
4: 嗯
5: 嗯，山药要多用，黄小米可以，炒馒头片可以。
4: 嗯，
5: 吃应季菜，不管炒还是炖，菜里一定要放5香粉，温中啊。
4: 嗯，
5: 哎，你的中间堵得绷绷的。
4: 嗯，
5: 所以什么事都不要多想，来自于忧思，还有就是怨气太重了啊，要把这个怨气给它去掉。
4: 嗯，
5: 不埋怨不抱怨，这都年轻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4: 嗯
5: 嗯，一般出生在 这个农历啊，农历的辰月啊、未月、戌月和丑月的人啊，都容易出现怨气。怨气是脾胃生出来的，反过来呢，这个抱怨之气越重，脾胃堵的就越严重。所以这块呢，那个大家记住啊，这个叫四库。刚才老师讲的四库呢，它是最容易堵的呀。呼字诀呀，加强36次，呼能去湿，但同时呢，它也能让脾升，让胃降。呼，然后五音当中多听宫音，
4: 宫音
5: 常听宫音呢，就能让你的脾升胃降了，让你的脾胃的气机打开。绝止宫伤愈，宫音就是通脾胃的音。那这个音律的调还有很多啊。然后你具体哪个调记不住，你就问问我的学生，你的指导老师即可。
4: 好。
5: 然后你需要的三宝我给你抢定上了，耐心等待吧。然后加强版的通脉方呢，大约能31号左右出货，出货就送给你啊。
4: 老师推荐的产品我都备足了，请老师给我排个队。
5: 那说明你有福，老师推荐的产品你都备足了，你得多有福啊。
4: 是吧？我备足了吧，就跟老师通话，让老师给我知道。
5: 这个通加强版的通脉方呢，你就跟那个三宝一起吃，在饭后啊，在饭后，包括我今天给你一个对照饮啊，都在饭后用啊。
4: 我在那个顺利汤，我以现在
5: 顺利汤在饭前
4: 啊，
5: 顺利汤在饭前用，
4: 和补阳都是饭前。
5: 对，补阳补心肠的都是饭前的，养心阳的呀，养心阳养心血，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5: 好嘞，再见。
4: 感恩老师。
5: 再
4: 祝老师平安健康。
5: 再见。
4: 再见。
0: 好，特别恭敬您，也祝您福寿安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0: 你好。
6: 尊敬的老师你好。
5: 你好。
6: 我是安徽宣城的一位听众。我今年54岁。今天跟老师通话的非常高兴。首先也感谢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也感谢老师这26年来辛勤的付出。我今天跟老师通话呀，首先呢，我想请老师给我帮个忙，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我要报这个20盒秀和三宝，还有10盒通脉班，请老师给我定一份。我呢是您的老听众了。
5: 好，我现在就给你推上去啊。
6: 感谢老师，拜托拜托。
5: 好，推上去了。20盒3宝送给你10套，10套通脉方加强版的。
6: 对，这个
5: 好好吃吧？这个天野生天麻，你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6: 是，我也是听到这个事，我才想参加这个活动，我特别着急。我呢是你老的老听众了啊。我呢就是第一次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啊，就被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啊，深深的给吸引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的就喜欢国学，就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以前呢也听过西大老师讲课，但是呢岳老师那个像老师讲的不一样。所以呢从第一次开始呢，我就每天准时打开广播听老师讲课，了解到了这个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脏腑之基根在细胞，内外双修五脏同调，也是治病的人是个整体，是吧？
5: 对，
6: 不能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知道了这个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一人之相，宇宙之相，万物之相。
5: 对。
6: 一三餐呢，要合理饮食，四气五味，春养肝胆，夏养心和小肠，秋养肺和大肠，冬天的养肾和膀胱，一年四季都要养脾胃。
5: 对。
6: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老师呢，去学习老师给我们传授的这个外修法，六字七绝跟归系法。我以前呢有那个过敏性鼻炎，我主要的这个气候过敏，经常的流鼻涕啊，打喷嚏，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不通气，有时候呢左鼻孔不通气，有时候右鼻孔不通气，而且呢他们我们这味儿，这个咽炎也很厉害，这个嗓子里的老是感觉有异物，那个吐之不出，就是咽气不下，老想清嗓子。后来呢我就跟老师学习这个归系法跟这个六字诀，刚开始像老师讲的啊，八个字，恬淡虚无，沉静缓和啊，不求回报的练，傻傻的练，相信呢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那是啊，黄泉不负有心人呐。经过我一再坚持努力之下呢，我的咽炎呢基本上全好，就这个鼻炎还有一点，就是我经常吃点什么热饭啊，是喝点热汤啊，就是有那个鼻涕，但是也不是每次都是，偶尔就是经常会发生这个事儿。我的睡眠也不好，经常的就是做噩梦，有耳鸣。就是有时候经常会感到上午好点啊，上午呢就感觉这个没力气，是很乏力。就睡眠不太好的时候呢，就是老想上厕所尿尿啊，走一走啊，就有点多。睡眠好学的好一点啊，另外这个手脚也凉，那经常做噩梦。说这个耳鸣呢，睡眠好学的好一点，是特别睡眠差的时候啊，这个耳鸣就会响得厉害啊。我就是这个修和三宝呢，它就是填补精气神的嘛。老师讲的就是天有三宝，日月星，日有三宝，地有三宝，水火风，啊，人有三宝，精气神。另外这个红景天呢，它能够补肺气，我可能就典型的肺气虚，所以我就想呢，听着老师给我们举办这次这个和平普利活动啊，我就想去给自己定一个，把它用一用。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像我这个身体情况，就是我想问问老师能不能拔罐，我手里有一套那个五行能量罐，我能不能拔？
5: 五行能量罐你要拔，你就得在上午。
6: 上午。
5: 对，然后你拔的时间别长，拔的时间短吧叫补。拔罐最理想的时间呢，就是因为拔罐去的是寒，拔罐去寒，刮痧去热。你想去寒什么时间去寒，那就是在下三月，下三月阳气阳气盛，人体内阳气也是盛的，所以就是说你一拔人体的阳气就很容易把这个寒气给它顶出来。五行能量罐呢，它在把去你寒气的同时，它还根据不同的罐体的颜色给你提供不同的能量进入人体。在哪个穴位它都能进入到人体，就包括你的阿是穴，你阿是穴我用黑罐拔，那这种能量它循经就走到肾了。可以的，你就选择在每天上午九点钟之后，你就可以拔，拔哪都行。拔中脘穴啦，上脘穴啦，肚脐啦，这都可以，包括双侧的肾腧穴啦。下午三点钟之后就不行了，阳气往里收了，秋天了。完，这时候你拔不给阳气给拔出来了吗？对。
6: 我每次拔个五六分钟，这时间短不短呢？
5: 一般正常来讲是8分钟到15分钟。你就拔个5分钟可以，短期内就未补。可以的，而且这个五行能量罐劲儿还特别大，摁对的时候劲儿特别大。
6: 那我这个修和三宝跟那个通脉方拿回家怎么来用一下，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5: 就是饭后，饭后的话，三宝这块呢，像你这情况3到4粒都可以。
6: 3到4粒，就每天2到4粒。
5: 然后通脉方呢，每样各一勺。
6: 每样各一勺。
5: 对，每样各一勺，用阴阳水，然后呢一调和就吃下去。

0: 吸收的，因为它是超微粉。
1: 对对对对。
0: 嗯，超微粉特别容易吸收。还有啥不明白的？
1: 还有呢，就是我这耳鸣啊，时间长了我就怕引起这个听力下降，我就特别担心。我听着好像感觉尖下喉咙有没有这个声音。
0: 我说你哪年生人？
1: 我是癸丑年丙辰月壬午日丙午时。
0: 癸丑年，那你是属牛的呀？
1: 哎，对，属牛的。
0: 那属牛的，你出生在73年呢？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出生那年火运不济呀，你心脏不好。
1: 嗯，就经常是
0: 现在就是
1: 火运的，
0: 手脚一凉。
1: 嗯。
0: 你还有出生在安徽这块，你要出生在长江以北，那你那个手脚会更凉的。你火力弱，
1: 嗯，
0: 然后火力弱呢，你脾胃，它那个气化的营养就不足。
1: 对，我这个大便了不成全。
0: 而且你那年纪天，你那个鬼是，你看人鬼，你是阴水。
1: 嗯
0: 你阴水，你几月份？
1: 丙辰月，农历3月。
0: 那还好在春三月，那你看又占个土，又占个你看那尘土。
1: 嗯，
0: 土里又含着水。
1: 嗯，
0: 最近水寒土湿啊，你今年不足，你这个耳鸣是肾来，肾功不足。
1: 嗯，
0: 那脾肾非常不好，心脏得养好。
1: 嗯，
0: 除了吃七果三宝，像你这个最适合吃的叫乌羊补心加乌羊补心汤，加上那个四逆汤最适合你。
1: 哦，我现在牙齿也不好了，我感觉牙齿。
0: 乌羊补心汤它是啥呢？脾肾双修的。
1: 哦，
0: 脾肾双修，然后等到这个四逆汤呢，直接补充你心阳、脾阳和肾阳，然后温通血脉，预防心衰，增强心功能。尤其是火力不足的人，是必须要吃的。他俩就是你给他选择，就饭前吃，喝乌羊补心汤加四逆汤，饭后，然后三粒那个红景天加上那个通脉法，通脉法你必须得吃，因为你的整个血脉。它处于一个不温通的状态，防止血瘀。
1: 对对对对。
0: 防止血瘀，你的舌头应该有齿痕。
1: 我有点，我舌头中间的还有裂纹，开白。
0: 是裂纹，是你的整个中间的气不行了。
1: 嗯。
0: 中间气不行了，这个就是四逆汤加乌羊补心汤，叫脾肾双修嘛。这个是必须得这么调的，然后你肯定有夜尿多，肾寒。
1: 对对对。
0: 因为肾寒吧，肾水一寒之后呢，木里的阴得不到足够的滋润，所以你的木是寒木，寒木魂就在里堆不住，你就多梦，稀里糊涂一宿宿做梦。这回你就修吧，然后我给你个橡树。脾肾双修的橡树啊。念400。
1: 400。
0: 380。
1: 380。
0: 400-380-260。
1: 400-380-260。
0: 对，你先念这个，你看念的过程当中，肚子响不响？肚子响，呼呼排气。念完了浑身热乎，两眼睛再亮，这就说明得气了，这组成非常正确。然后你就。没事，早晚接中念一念。每次念都能得气，都感觉很舒服就行。当每次念得气差了，那这时候就得调方了。念橡树就跟喝汤药似的，一般都是7天半个月。我们所说的调个方，有的时间一个月调个方。但我们所说的人人都能念的保健方呢，就650-430-380。这个谁都能念。因为他那个全身的所有的问题，他都能预防和调理。
1: 好，
0: 你就这么用就行。然后你西北角别放垃圾啊！
1: 哦，西北角不能放垃圾，不能放杂物，
0: 千万别放杂物，对你就更不利了啊！
1: 好。
0: 然后你穿衣服啥的呢，尽量穿点红色的、黄色的、
1: 红色的、
0: 绿色的，然后那个。黑的尽量就别穿了，因为本来水就旺啊。
1: 对。
0: 好了。
1: 好。
0: 好了，再见。
1: 再见啊，周老师。

0: 健康长寿。哎
1: 哎，再见。嗯，
0: 再见。
2: 好，同样祝您健康长寿，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特别恭喜您，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我把修和三宝福利活动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从8月25号一直到月末8月31号。具体活动呢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七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15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6大盒。第三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20大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加强版的通脉方10大盒。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

而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有气虚啊，
0: 可不呗，瞅好几管洗。
1: 黑丹老师今天去体检去了啊，这大伙儿一听开场白这几句话，
0: 赶紧弟弟，
1: 哎，听得
0: 大闸蟹驮乳粉，赶紧给姐丧丧。
1: 我让骆驼驮着大闸蟹找你不完。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到这个节骨眼儿哈，好像今年每年都这时候，各单位都相继的组织体检。
0: 哎，对，
1: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体检前一段时间啊，尽量保持清淡饮食。
0: 哎，
1: 当然也是正常饮食，这样的话才能反映出你身体的真实情况。
0: 正常饮食，正常作息。
1: 也别太过，太熬夜什么。万一哪项指标突然之间和往年有不同，您自己也吓一跳。
0: 没错。
1: 但是呢，你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如果你啊，算了，还是先说节目内容吧。
0: 快点吧，啊，说到哪儿了？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天气吧。
1: 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有病的那块指标也好，
1: 有病这块主要是跟个搭档，这搭档传染的。
0: 哎呦，传染几级啊？甲类。好，我们先来看看微信互动哈。
1: 嗯，
0: 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今天啊，是这个，你说你怎么今天去体检？今天是什么日子口？您知不知道？
1: 今天是
0: 今天是您的大日啊！
1: 哦，今天，哦，今天你可别瞎醋去啊，容易人碰见你把
0: 太阳落山之前我就不出去了。您也是，您今天啊就是晚上别卸妆，
1: 嗯、放心
0: 啊，别卸
1: 妆，大全做
0: 好、
1: 嗯。
0: 这个今天啊是中元节，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我这个在路边就看到了几个不太文明的景象。
1: 嗯，
0: 有朋友还是这个采用老例儿、老法儿，这个纪念先人和故去的亲人、
1: 嗯、
0: 这份惦念啊，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
1: 对，
0: 但是优秀的传统美德未必要用一些不符合当下生活和社会发展实际的方式来实现。
1: 哎，
0: 您看我说这话有道理。
1: 嗯，
0: 谁也不会忘了自己的先辈和亲人，
1: 那肯定是、啊、
0: 但是怎么表达心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啊与时俱进。现在这纸也不好买，
1: 嗯，
0: 买了纸以后你走哪儿其实都有志愿者劝导您，
1: 对，
0: 您还跟个做贼似的，
1: 何
0: 不是
1: 不
0: 是、
1: 嗯、
0: 何必呢。
1: 嗯，
0: 你真想念他，我想说什么呢，大家现在都有手机，
1: 嗯，
0: 其实你真正对他的怀念就是从今天开始，或者说在今天之前你选一个节骨眼儿，
1: 嗯，
0: 你就在手机把他当年的一些你很喜欢或者他很喜爱的照片作为手机的壁纸啊、
1: 嗯、
0: 屏保啊，
1: 嗯，
0: 你天天看着他呀，你就想着他，而不是说用所谓的一个仪式啊来满足自己的一种心态。
1: 他其实是住在你心里的那个人。
0: 对，你天天看着他就有想念。
1: 嗯，
0: 这个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
1: 嗯、
0: 啊，科幻作家，写过一本非常经典的小说。
1: 嗯，
0: 后来呢我还试图让朋友帮我找找有什么中文版、
1: 哦、
0: 但是始终没找到如意的。这个小说呢后来就改成了电视剧。
1: 嗯，
0: 叫美国众神吧，好像是
1: 哦、
0: 啊、我只能说我影影
1: 讲的是什么事儿呢，
0: 他讲的是一个跟神话人物宗教有关的一个科幻的电视剧、
1: 哦、嗯，
0: 但是这个电视剧里头啊它有一个在前半集、
1: 嗯、
0: 不叫前半集，就前半段，
1: 嗯，
0: 它持续的中心思想，
1: 嗯，
0: 就是对于那些所谓的神灵来说呀、
1: 嗯、
0: 你信他，你念叨他，他才有法力。这是小说里头他设定的一个叫是什么、
1: 哦、
0: 叫是情节，
1: 情节信念感、啊、
0: 哎，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
0: 哎呦什么什么什么大老师你保佑我吧，
1: 好嘛，别哎，没用啊，这千万不用念，念完以后更损，真的没用
0: 啊，大老师你保佑保佑我吧，哎、
1: 嗯，
0: 我本来啊我坐在那儿我说话是什么呢，本来我坐在那儿我说话，哎，我现在我现在、哦、哎，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比如说粉丝一群二群三群四群，还有这个能协群文盲群、
1: 哎、
0: 都开始念叨我，大老师、
1: 嗯、
0: 你保佑我吧、
1: 嗯、
0: 啊，大老师我这蹲着半小时了还出不来，您保佑我吧，哎，我一点点我这个动静纹
1: 你从哪出来，他出不来，你从哪出来，我想问问
0: 我一般不出去，我一般不出去，我出去之前都得主任批啊，你念叨他了、
1: 嗯、
0: 他就有法力了，再后来说话我就
1: 好嘛，
0: 我就特别喜欢他这个作家的这种观念。
1: 嗯，
0: 为什么其实我们对谁的怀念和追思都不是一过性的，
1: 那当然了，
0: 烧个纸
1: 是
0: 烧完了念叨两句我们都挺好的，
1: 这就是形式
0: 啊，完事儿你走了，
1: 嗯，
0: 你也知道你走完以后人家过来把那玩意儿一清，拿水一泼，嘛也没有，你真不如你的手机壁纸和相册，
1: 嗯，
0: 放上亲人的照片，
1: 嗯，
0: 你看见他，
1: 嗯，
0: 你想着你们曾经那些美好的往事，
1: 嗯，
0: 美好的过去，幸福的时光，
1: 对，
0: 那才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1: 没错，
0: 我一个特别敬重的噗、
1: 这会儿你唾谁了，这是谁呀、
0: 嘴里进毛了，

或者是出生也可以。感恩天地，感恩圣贤，感恩祖先。你一定要对天地有敬畏，要对天地有敬畏之心，一定要对圣贤有感恩之心，对先祖有感恩之心。那意义文化的一道智慧告诉我们，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一定要顺着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生命

如我们吃的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哎，它就来自于橡树里的智慧，橡树里的智慧，28形象，跟人体28星象学相合，那这叫象数。古数呢，在身心双修中也有体现。我很少跟学员们讲，那想知道这个智慧的呢，未来我会讲给你们听。啊，举例子吧，例如，哎，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九紫离火运来了，看一看在哪个方位啊？炼丹，那对这个丹药有能量加持的作用，那这就是补术的智慧。还有很多补术的智慧在身心双修这个术法当中的应用啊，体现。等到加强版的通脉方的福利活动结束了，我多跟大家讲讲武术每一个术法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呀，喝了汤药针了灸，也有用，但是呢，还反反复复。喝汤药喝的饭都吃不下去了，啊，针灸针的呀，一见着针身上就嘚瑟，这可咋办？听到了我的课，了解到了老师讲的医文化。对生命智慧的认知，知道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之理，跟老师通话，希望老师能把这个青光眼这个眼病，中西久药不愈的疑惑，能跟他讲一讲。青光眼病在眼睛上。那在眼睛上，那这个病的发病症状就是疼，看东西呢，可能突然间就失明了，一过性的，眼压降下来了，还能复明，主要以胀和疼，视物模糊为主要症状。那这个病发病的第一病根在肝胆。肝胆里有什么？有风和热。这个病叫青眼风。得这个病的人，你看他出生的年份，98%都是木运太过年份出生的。98%得这个病的人，你看他的长相都是瘦。叫瘦木嘛。瘦木。木是瘦的，瘦木。那老师胖是什么呀？凡是木的能量多的人，他都瘦。都瘦。大部分人都瘦。青光眼的第二个病根呢？第二个病根就在肾了。凡有青光眼的人，先天水的能量都薄，木盛水薄，肝里边没水，所以肝木才会生风。肝木多的人脾气都暴躁，性子都急。第二根在肾，第三根呢就在肺，金对木的制约不够了。那大部分都是金的能量不及，金运不及，年份出生的人，他四柱里木要多的，那这个人发生脑中风、青光眼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我见过无数个脑中风的人，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呢就是木运太过，一个就是金运不及。金对木的制约不够，木的能量太过了，向上窜，所以才会发生青光眼这样的眼病，还有脑中风这样的疾病。那老师，脑中风跟青光眼是一个病根吗？一个。那病根都在一个里啊。第四个病根呢，就是五脏的整体。五脏。叫我们人体的内五行，内五行整体的失衡，那是青光眼这个病久药不愈的主要原因。那我见过无数个青光眼的学员们，跟老师在身心双修中获得康复的这么一个好消息。所以呢，你得的这个病中西医都没能给你调好，你听听我的课，要是有缘分的话，你就跟我身心双修修一修，修一修，听话照做坚持，这是秘药秘药也叫心法，不用多，三个月呢见上下，三个月见上下啊。那就长话短说了，今天来到公

0: 历2026年8月27日了，农历7月15，中元节呀。哎，没祭祖的学员们抓紧时间去祭祖，感恩先祖，哎，敬畏天地，感恩圣贤。没有圣贤的传承文化，我们人类就不可能拥有智慧。没有天地四时阴阳气机的规律运动，就不会有我们人类的生命。那没有我们的先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源头在哪儿啊！所以一定要先有祖先，这样才能让你懂得去感恩。哎，不懂感恩的人，老百姓都把他称为叫白眼狼。不懂感恩的人，没有一个人下场是好的，因为他已经逆道了。干支历今天的时间呢，是丙午年丙申月癸酉日。今天出生的人啊，得的这个气，那时辰上咱不算啊，时辰上咱不算。那要加上时辰呢，不同的时辰综合看结果是不同的。还有就出生的地域，出生的地域，例如今天你出生在天津，跟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在南京的，那两个人的啊生命剧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大家记住，即使是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或者同一个村子同一个乡镇，同年同月同日生加上同时生，你们的生命剧本也是不一样。那因为这里边的细节内容太多，那这个智慧以后啊，我会慢慢跟大家讲透，让大家一定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为什么一对双啊兄弟二人，一个当官一个当农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就脚前脚后啊，为啥一个当官一个当农民？哎，这个智慧一般人讲不会讲，哎，老师能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的啊。所以人的命都是不一样的。处暑节气的第五天了，老师上节课给大家出的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题，答对的啊学员我看还挺多呀，还挺多啊，答对的学员还挺多。处暑它是主气的，主什么气呢？大家说，哎，暑气已经没了，末尾了，那这时候呢阴气起来了，哎，阳气开始真正的下降了，阳气这时候真正的下降了。所以早晚大家发现没，一天比一天凉了。学员们千万记住啊，春捂秋冻，但是冻我们早晚一定不要着凉，着凉的情况下会伤刚刚入进的阳气，同时呢还会让你流鼻涕，哎，咳嗽，打喷嚏，哎，叫什么叫感冒。要是流鼻涕打喷嚏这样的感冒叫什么呀，叫偶染风寒。哎，偶染风寒咱吃点什么药呢？哎，吃点什么药啊，到药房你就买，哎，治风寒感冒的这样的小中药。 也可以在四逆汤的基础上，哎，加鲜姜，加大葱白，哎，加桂枝，桂枝25克，大葱白3段，鲜姜，啊，鲜姜也25克，吃到把寒邪排出来，位置赶紧就停掉。哎，那甘草干姜汤还能喝吗？能。哎，那个是温中受阳，非常好啊。哎，处暑是主气的。那今天老师给大家留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大家拿笔来记啊，拿笔来记啊。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这个节气啊，要是出汗的话，是病态还是健康态？啊，这个节令阳气让你收了，阴气出来了，阴气能把阳气敛住，你的阳气收成就好。哎，收成就好。哎，等到冬天的时候，到立冬了，阳气就藏到水里去了。哎，进水里藏着去了。哎，冬三月阳气你要藏得好，第二年春天阳气在木啊，在木气里生发就会有力。秋三月阳气要是降不好，从这个时间就已经预测到了，你明年春天肝胆系统必出现瘀症。什么原因引起的瘀呢？阳气生发不利带来的瘀。所有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的、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大家记住，根源在哪儿？根源都在于秋三月的阳气，你让你收的量不够，冬天藏的少，所以春天阳气不能从肝胆的木气里生发出来。哎，生发不出来，憋住了。听明白了吧？哎，但也有一些女同志得的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子宫肌瘤啊，哎等这些疾病，包括卵巢囊肿啊，跟冬天阳气封藏不好有关，没封藏好，大冬天出去泡温泉去了，完了呼呼冒汗，阴也伤了，阳也损了，第二年春天生发之力不够，哎，所以也会出现虚带来的一个瘀。那男女同志在春三月发生的所有的啊，所有的缺血性啊，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啊，头晕呐、啊，哎，头痛啊，缺血性脑血管病或者脑梗的发生，大家记住，都跟秋天你收进来的阳气不足有关，秋三月阴昧阳耗有关。所以老师啊，为了让学员们都能过一个平安的秋天，哎，过个平安的秋天，然后呢，再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春天。老师呢，提前一个月呀，就给大家申请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加强版的通脉方里边的香参，它能补肺气的同时让它降，它起到润的啊。但这个药呢，气性是凉的啊。但是这里的三七，野生的三七，它燥。啊，它是燥的，它是热的，哎，所以它二者一结合，变成什么了？哎，变成平衡能量了，啊，变成平衡能量了。尤其这里的丹参，那丹参一味共同四物啊，哎，它能补啥呀？它能补肝血。哎，秋天的这个木，这时候是弱的，它是最容易出现什么的呀？哎，最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般得肝硬化的人，他 没有的时候都是在秋三月，那都是在木休的一个时间，木这个时候的能量往下走了，哎，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对肝的呵护啊，一定要重视对肝的呵护，手里有青木方的秋三月一定要用，尤其从处暑之后一定要用啊，哎，青木方。那通脉方加强版的这个通脉方啊，上节课老师说了，对于像气虚血瘀型的心脑血管疾病，不仅有预防作用，而且还有治疗作用。怎么能知道我们是啊肺气不足带来的这个冠心病啊啊还有这个脑梗啊等这些疾病呢？看舌头，舌下血管有青筋，舌有齿痕，那这个方你就去用，没毛病。舌下血管有青筋的你就去用，这就是你用这个方的一个指征。那这个方一天吃一次是预防，一天两次是调理，三次是治疗。啊，三次是治疗。假如说你目前身体上这个病不知道吃几次通脉方，那你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跟老师通话。啊，怎么不花钱就能吃到加强版的比黄金还为珍贵的通脉方呢？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哎，抢定修和三宝。那修和三宝在秋季服用它最大的好处，一个是对肝，一个是对肺。那对肝对肺的好处都非常大。灵芝啊，那灵芝可以这么说，解肝毒啊，哎，养肝血呀，啊，一般的中药都不及灵芝。灵芝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它还有这个降气平喘的作用。啊，那这个葡萄籽呢？哎，葡萄籽这个季节吃它酸的，是收敛的，哎，酸味的，收敛阳气。它为什么能滋生阴气呢？因为它添肾精，凡是籽类的啊物质，它都能添肾精。哎，添肾精。啊，但西方药学说葡萄籽里边有白藜芦醇和原花青素，说这个东西有抗氧化的作用。大家发现没，肾精足的人都抗老，老得慢，哎，老得慢。哎，你就记着一点就行了，葡萄籽发酵的提取物能添肾精，哎，灵芝呢，哎，能清肝毒，补肝血，安魂魄。这红景天呢，有补肺、宣肺、降肺、平喘的作用。关键还有一点，还能散结，对肺脏里有结的，那这个红景天这个胶囊跟通脉方里的三七的完美结合，哎，慢慢的就化掉了。所以通脉方跟三宝的完美结合，那不仅仅能针对哎气虚血瘀型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调理作用，那对于这个肺结节还有其他脏腑的结节，哎，都是有很好预防效果的，啊，也有很好调理效果的。有需求的赶紧抢定啊，赶紧抢定。出货呢得在31号，也可能在1、2号。现在只能抢定，啊，没有现货。能抢定到的100%都有。啊，抢定不到的100%花钱你都买不到。 啊，药房都没有野生的，道地的天然的天麻，还有三七。啊，丹参的野生的好买，那香参野生的也好买，但是野生的三七和野生的天麻太难采购了。我采购这两个药都非常费劲，何况于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啊，打到直播间，老师稍作休息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首先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如果在这个节气出汗的话，是病态还是健康态呢？人体小宇宙在这个节气出汗的话，是病态还是健康态？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那接下来我把修和三宝的福利活动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活动时间从8月25号一直到月末8月31号。具体活动呢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七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15大盒，特别送给大家加强版的通脉方6大盒。第三个政策是您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抢订到修和三宝20大盒，特别送给大家的是加强版的通脉方10大盒。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健康。好，那稍后老师会再次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秋煞袭人，至百脉凝滞，气血凝涩，如寒潭死水。秋来燥邪伤阴，脉道失养，是心脑痹症爆发的导火索。秋煞不破，必将动摇生命根基。
3: 值此健康危局，一一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携多年心血之作加强版通脉方与修和三宝倾情启动秋阳百脉特别活动。8月25日至31日，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七盒，赠两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15盒，赠6盒加强版通脉方；一次性订购修和三宝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20盒，赠10盒加强版通脉方。
2: 三宝筑基，精气神共调补，抵御燥邪伤阴，为人体提供内生支撑。天麻入方，通脉之力大升，化解血栓斑块之困，助您破除心脑危机。
3: 当加强版通脉方邂逅修和三宝，针对秋季高发的头晕气短、心慌胸闷、血脉瘀滞、心脑痹症，提供通养结合的秘医解法。
2: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3: 修和双剑合璧，共破秋煞困局。共破秋煞困局。
1: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新疆昌吉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亲爱的老师好。
0: 嗯，你好。
4: 您辛苦了，给您致敬。
0: 嗯，

0: 请老师给我报名二十盒三宝，送我十盒加强版的通买房。
1: 好。
0: 谢谢老师。
1: 好，老师现在就给你往上推啊。
0: 推上了。
1: 我
0: 是新疆长吉的，姓王。
1: 新疆。
0: 56年。农历6月16正午时出生，每天听老师的课最开心，小鸡自然提起来了。老师声音有大能量，我小了10多年的耳朵听老师讲课，左耳朵鸦雀无声，听出年轻里的老师的声音，他也不闹了，太神奇了。我给老师分享三宝给我的帮助好吗？
1: 好。
0: 以前呀，入睡难，有整夜睡不着的时候，就靠看书听广播助眠，稀里八度的是睡非睡的还两个三个小时还蒙多，用了三宝不长时间入睡快了。现在上床想念想数，平衡一束束胳膊，手捏着仪器就睡着了。白天可精神了。最大的改善是皮肤跟老师那边双休前年轻的时候皮肤粗糙，硬反骨，脚背和小腿中间外侧像甜瓜皮似的盖着花纹，现在细了软了，花纹也没了。我给老师说说我身体存在的症。请老师看给我解决哪一个，一个就行，我不急在排队，我听老师的安排。
1: 1956年生的。
0: 农历6月16。正午时。看老师我的。
1: 这你这是上热下寒呢。
0: 太对了。
1: 我
0: 上身出汗，下面老觉得冷。
1: 对，上热下寒。
0: 我
1: 上热下寒，中焦堵得严重啊。你这个病呢必须调脾胃。你这个病必须调脾胃啊，你看你出生这个时间节点，寅卯辰巳午未，你正好出生在未月。出生在未月，这是夏天向秋天啊，秋天开始转变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呢正是脾土脾胃土当值的时间。那这时候脾胃土的升降功能不行了，所以夏向秋的转变的不好，所以阳气呢就下不来。常年的阳气下不来，你底下就亏空了。你睡不好觉，你哪能睡好觉啊？阳在上面飘着呢，阴呢又上不去。阴不敛阳，阳不下潜。这个跟你出生的这个时间得气有关，尤其你出生那年1956年那年啊，正好是那水运太过的年头，本来下边就寒大啊，这时候呢你的火还下不来，底下就更寒了。你这个你在吃这个三宝的时候啊，或者四逆汤的时候，你用这么一个小对儿药引一下。这个对儿药呢是黄连3克。肉桂呢是10克。然后呢用水煎3遍，一遍煎20分钟。三遍的汤汁混到一起。然后呢跟三宝啊，跟通脉方，跟四逆汤都可以一起同吃。你这个脾胃非常不好啊，脾胃相当不好了。那你这个念啥？念相术，你念380。 26503802650。
0: 2650。嗯。
1: 这个数你好好念一念，看在念的过程当中排不排气。
0: 嗯。
1: 念的过程当中肚子咕噜咕噜响了，哎，排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气拽下来了。
0: 嗯。
1: 哎，气拽下来了，然后念一段时间，你一摸腰，热乎了，那这时候你晚上基本就能睡着觉了。
0: 嗯。
1: 嗯，你现在是百脉不畅啊，身体当中浊气太多了，该升的升不起来，该降的降不下去。
0: 嗯。
1: 哎，根源的问题在五脏六腑的枢纽这儿，脾胃，它的升降功能异常了啊。
0: 嗯。
1: 这块你就按照老师刚才对你的指导，你去念相术。然后你的饮食这头呢，你吃糙米饭，别吃白米饭，也别吃面，这些东西你都化不掉。糙米呢，它能健脾化湿。
0: 嗯。
1: 啊，健脾化湿。啊，山药呢要多用。
0: 嗯。
1: 嗯，山药要多用。黄小米可以。炒馒头片可以，
0: 嗯，
1: 吃应季菜，不管炒还是炖，菜里一定要放五香粉，温中啊，
0: 嗯，
1: 哎，你的中间堵得绷绷的，
0: 嗯，
1: 所以什么事都不要多想，来自于忧思，还有就是怨气太重了，啊，要把这个怨气给它去掉，
0: 哎，
1: 不埋怨不抱怨，这都年轻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0: 嗯
1: 嗯，一般出生在这个农历呀、啊、农历的辰月啊、未月、戌月和丑月的人啊，都容易出现怨气。怨气是脾胃生出来的，反过来呢，这个抱怨之气越重，脾胃堵的就越严重。
0: 嗯，
1: 这块呢，那个大家记住啊，这个叫四库。刚才老师讲这四库呢，它是最容易堵的呀。呼字诀呀，
0: 嗯，
1: 加强36次，呼能去湿，但同时呢，它也能让脾升，让胃降。呼，然后五音当中多听宫音，
0: 宫音，
1: 听常听宫音呢，就能让你的脾升胃降了，让你的脾胃的气机打开。绝止宫伤愈，宫音就是通脾胃的音。
0: 嗯，
1: 那这个音律的调还有很多啊。
0: 嗯，
1: 然后你具体哪个调记不住，你就问问我的学生，你都知道老师即可。嗯
0: 嗯
1: 嗯，
0: 好，
1: 嗯好。然后你需要的三宝我给你抢定上了，耐心等待吧。然后加强版的通脉方呢，大约能31号左右出货，出货就送给你啊。嗯，
0: 老师推荐的产品我都备足了，请老师给我排个队。
1: 那说明你有福，那老师推荐的产品你都备足了，你得多有福啊。
0: 是
1: 是吧。
0: 嗯，我备足了吧，就跟老师通话，让老师给我知道
1: 这个通加强版的通脉方呢。
0: 嗯，
1: 你就跟这个三宝一起吃。
0: 嗯，
1: 在饭后啊，在饭后，包括我今天给你一个对照饮啊，都在饭后用啊。
0: 嗯
1: 嗯嗯嗯，
0: 我在那个四逆汤，我现在
1: 四逆汤在饭前。
0: 啊，
1: 四逆汤在饭前用，
0: 和补阳都是饭前。
1: 对，乌阳补心肠的都是饭前的，养心阳的呀。
0: 嗯，
1: 养心阳，养心血。
0: 嗯，
1: 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好嘞，再见。嗯，
0: 感恩老师。
1: 哎，
0: 爱爱的老师平安健康。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也祝您福寿安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宣城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安徽宣城的一位听众。
1: 嗯。
3: 我今年54岁。 今天跟老师通话呢，非常高兴。
1: 嗯，
3: 首先也感谢老师百忙之中能够接听我的电话。
1: 嗯，
3: 也感谢老师这26年来辛勤的付出。
1: 嗯，
3: 我今天跟老师通话呀，首先呢，我想请老师给我帮个忙。我想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我要报这个20盒秀禾三宝，还有10盒通麦八。请老师给我订一份。
1: 哦。
3: 嗯。我呢是您的老听众了。
1: 好，我现在就给你推上去啊。
3: 哎，感谢老师，拜托拜托。嗯。
1: 好，推上去了。20盒三宝送给你10套。10套通麦方、
3: 哦、
1: 加强版的。
3: 对对对，
1: 这
3: 就是
1: 这个好好吃吧、
3: 嗯、
1: 这个天野生天麻你们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3: 是是是是，我也是听到这个事儿，我才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3: 我特别着急。
1: 嗯
3: 嗯
1: 嗯，
3: 我呢是您老的老听众了啊。
1: 嗯，
3: 我呢就是第一次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啊，就被老师

0: 阔斧了，完了给找了个挺贵的劳式，完了给他弄那一个他其实也不怎么喜欢，
1: 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
0: 哎，万事大吉，你就完成对他的任务，其实不是。我觉得这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我们能够用文明的方式来祭扫，
1: 可不，
0: 你像我们天视有些频道，每年都搞这个叫什么清明的那个追思会，
1: 文
0: 明祭扫追思会啊，那年还请黑丹去，黑丹老师乐够呛，问人家我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主持，人说主持不用你，有海英，那我去干嘛？
1: 我
0: 们缺一个躺那儿的。
1: 好嘛，我去那儿干嘛呀？啥时候有
0: 事、
1: 啊？
0: 就是大伙儿就追思你呀、啊，就是假。
1: 不用不用不用，
0: 找
1: 不用不用，不用
0: 那叫什么模特是吗？
1: 别别别别别了别了，我又不用那儿，我自己在家挺舒服的，
0: 啊、
1: 我就甭去那儿了。
0: 哦、他在家，他在家，
1: 我在家
0: 俩儿子提前熟悉，俩儿子提前熟悉。
1: 纯气不纯气？
0: 就是、我们电视搞的那个东西，您可以参与，
1: 对，
0: 集体追思，是吧？
1: 我们广播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公益广告啊。
0: 我是这些年出差，我发现，你像在人家有一些长江以南的地区，人家干嘛呢？老人或者亲人走那年，我找个地儿，我种棵树，
1: 这也很好。
0: 我没事儿的，就是你知道。你难受的时候，你想他的时候，你都没个地儿去，这是现在当下普遍遇到的问题。
1: 对。

0: 大伙呢常感念先人们给我们创造的一切。
1: 对，
0: 你像我们节目现在落得今天，
1: 嗯，
0: 我们今天有这个下场，我就特别永远就是老惦记着老主任。
1: 这不能说人家好好的，你这时候你这干嘛呀？
0: 有今天这个下场和结局，不都感谢他吗？是吧？我就老想着他。
1: 你行了
0: 啊！我有时候我一想着他，我那我就拉话筒
1: 了
0: 啊！
1: 不想了，行了。
0: 好，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天中元节，希望大家伙啊，文明祭扫，
1: 对，
0: 文明追思，
1: 没错，
0: 用符合我们当代人精神生活实际的方式去怀念他。
1: 大老师这个提醒非常好，
0: 真的，
1: 啊，
0: 朋友们，我发自内心的说，
1: 嗯，
0: 我现在我在外地，
1: 嗯，
0: 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都葬在我们老家，
1: 是，
0: 你说让我大卫怎么去怀念？我怀念不了，我搁这儿，我给他烧点纸。咱开玩笑找乐讲话，这我还这那还得走邮局了，还得提现了，
1: 有点远，倒是有点
0: 远。对
1: 呀，
0: 啊，老头老太太还有手续费了。
1: 嗯，
0: 没有什么比看看当年你陪他吃好吃的，走哪儿去逛的照片和视频，更来的实际。
1: 没错，心理上默念念叨念叨，
0: 文明祭扫，
1: 啊，
0: 城市新风啊，需要你我共建。
1: 好。
0: 好，今天是中元节，我们看看哪些朋友来互动。
1: 哎呦，你那大伙还动不动啊？现在让你这么一说，
0: 那必须得动啊！那不动的那不就坏了吗？
1: 哎呦，
0: 当然了，今天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啊，
1: 嗯，
0: 头一回来互动，
1: 好，
0: 或者平时比较忙啊。你看，肯定有那个像那可了不得，我呀比较忙，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有功夫来互动。
1: 你这真可了呗，来吧，那既然人家头回来，那得先念人家这些。
0: 这个猴哥说呀，大老师你说的对，其实呢我有亲人刚过世，我对这方面有亲身的体会，有很多祭扫的办法和祭奠的办法，文明就挺好，烧纸呢污染环境，万一你刮哪儿去有着火有风险。
1: 可不，
0: 但是呢它也反映了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志愿者呀成群结队的在一起聊天，
1: 嗯，
0: 但对烧纸行为视而不见，那我觉得这个您就可以通过合理的途径向有关部门反映，是吧，咱也不是说你可以过去提醒他们那边有人烧纸，你们要不然过去劝导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能在群里头骂大伙反映问题归反映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白玉姐说他们单位前几天就体检了，
1: 嗯，
0: 啊，特别全，
1: 嗯，
0: 特别感谢单位的关怀，
1: 真好
0: 啊。她说我觉得生在这社会啊，
1: 嗯，
0: 特别幸福，
1: 嗯，
0: 那可不啊，
1: 真好，嗯。
0: 动力大道也说这几天啊，小区里时不时有人烧纸，空气里的味道相当呛人，
1: 你瞧瞧，
0: 搞得晚上窗户都不太敢开，好不容易这几天凉快了，结果来这么一出，所以啊我们要提倡大伙文明祭扫，
1: 嗯，
0: 啊，
1: 嗯，
0: 白老师也来报道了哈，
1: 嗯，
0: 好，小白老师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1: 瞧你说怎么了，人家就蹦跶不了几天。
0: 爱尔兰鹿说了，
1: 鹿，
0: 我又开始满世界乱窜了。
1: 那鹿也该回去了吧。
0: 哎，什么叫回去了，
1: 嗯，
0: 什么叫回去，今天中元节怎么叫回去了，
1: 这不是我这不放完假也该回去了吗，
0: 啊，他说我现在在北京什刹海呢，
1: 嗯，
0: 这几天北京人也多。啊，你出来进去的什么的，
1: 戴点口罩啊！
0: 哎，戴点口罩。另外一个呢，手部清洁，啊，做好。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看见老人如果有不适的情况，你该施救施救。真的。
1: 你这会儿
0: 有任何问题
1: 上谈，你说说，
0: 有任何问题啊？新闻二人转，
1: 嗯，
0: 所有的听友
1: 有任何问题，你默念大老师。我现在学会了。
0: 哎呀，你说说，
1: 嗯，
0: 真的，这不好不好啊！线下活动再说，
1: 啊，
0: 公开的平台不要搞个人崇拜。
1: 嗯，你就发现，其实念也白念啊。
0: 嗨，子润说：“各位老师好，太忙了，前几天没来，感觉最近又热起来了。咱们聊聊郭德纲老师吧。哟，那您聊聊吧。啊，愿闻其详，欢迎梦里花落小梦，
1: 嗯，
0: 博士。”啊，还有严华、舒平、大轩轩、严鹏，
1: 嗯，
0: 小翠、优雅、蓝庆、魏大哥
1: 都来了，
0: 啊。
1: 嗯，
0: 昨天呢，我们讲的是关于湖南衡阳祁东，
1: 衡阳
0: 这个老人救
1: 祁东
0: 救治老人的这个事儿，
1: 对，
0: 又有反转，
1: 嗯，
0: 但是呢，我想说，在最终的结果没出台之前，你看昨天的节目啊，
1: 嗯，
0: 我这个有一些朋友，他们工作的原因。

0: 听
1: 重播，
0: 只能是听重播。
1: 嗯，
0: 就说我的角度啊，
1: 嗯，
0: 和有些媒体的角度不太一样。
1: 嗯，
0: 我没有过多的去评价死者家属和这个店主。
1: 嗯，
0: 我其实评价的更多是有关部门。
1: 是。
0: 我为什么是这个视角呢？
1: 嗯，
0: 因为如果这两个事儿是民间的事儿，
1: 嗯，
0: 咱私着来，
1: 嗯，
0: 那就是说他们两家，
1: 对，
0: 他们两个已经被官家给关起来了，官方的官啊，
1: 嗯，
0: 加引号，官方官府的官，
1: 嗯，
0: 被官方走流程给处理完了，那这事儿你就得归了官家呀。
1: 对呀，
0: 如果说他俩私底下，
1: 嗯，
0: 那个死者来堵门，
1: 私了哈。嗯，
0: 配麻代销是吧？烧纸点香，
1: 闹，嗯，
0: 这两家怎么聊的？那这个钱，这个我觉得公安机关都能介入。现在是被官家给弄到一块儿去了，
1: 对，
0: 你调解了，
1: 调解，
0: 那调解调解，你调动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去解决这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那这里头背后你就有政府机构的影子和力量在，
1: 那肯定是，
0: 所以这个结果你不能怪死者，你也不能怪店家。都做到那儿去了，咱们老百姓扪心自问，咱要是真遇上类似的情况，
1: 嗯，
0: 你坐那会议室里，二楼坐一家，那边那楼办公楼四楼坐一家，
1: 嗯，
0: 两拨人围着你们，
1: 对，
0: 他们两拨互相串气儿，
1: 呵，
0: 对吧？
1: 对，
0: 这边到嘛意思了，
1: 哎，
0: 那边到嘛意思，
1: 嗯，
0: 你们调节出的结果，那你们必须担责，
1: 那肯定是呀，
0: 不能这时候再说了啊，老板那儿子怎么说的？
1: 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呀，
0: 对吧？
1: 啊，
0: 昨天大轩轩给我发个新闻，说这个死者家属表态说，我想把钱还回去，就是不让还，
1: 就是像大佬那天说，
0: 就是不让
1: 还，
0: 你
1: 这一还等于我错了，
0: 对呀，啊。你不能还，你还我错了。
1: 嗯，
0: 好比说你找个人，你是个病人，你上医院去，
1: 嗯，
0: 手术完告你倍儿成功啊，
1: 嗯，
0: 过两天上告大夫，告这主导大夫，我还想上哪儿看，大夫说你不能去看，你再去看我这就漏了。
1: 嗨，
0: 一个意思，
1: 你 看
0: 那不就证明你第一台手术没做成功吗？
1: 这是无着呢，嗯，
0: 对吧？昨天呢，你看也有几位朋友表达了观点，
1: 嗯，
0: 这个永新姐说，我也刷到这个老人啊救助老人反被索赔的视频，
1: 嗯。
0: 他说我工作的地方就是个门店，一直是开门经营，
1: 你看看
0: 时不常呢会有一些从超市买完东西路过的老年人啊过来卸个脚
1: 啊，
0: 哦，当然了他哪怕不在店里消费，你说让人老年人对吧，大爷大娘，
1: 嗯，
0: 你坐一下都没问题，
1: 那当然了，
0: 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个别负面的事就关上善意的门，
1: 嗯，
0: 但是这个案例也是一个现实的提醒，开门不仅是做生意，也希望多一份人间温度，
1: 嗯，
0: 啊，守住本心，当然我也会做好自我保护。他说他店里有监控，哦，那你要有监控，有些老年人可能就不去了，啊，就不去了啊。
1: 但是我觉得永新姐这个都做得很对，
0: 对，
1: 啊，
0: 冰雪奇缘说啊，对于当地啊，
1: 嗯，
0: 政府来说，最好的处理局面就
1: 是
0: 劝老人子女退回1.9万，但是现在是不能让他退。啊，不能让他退，
1: 嗯，
0: 这个事儿你也没法退了。昨天陕北还说了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亲戚，
1: 嗯，
0: 啊，不知道是本市的外地，
1: 嗯，
0: 是学校老师，
1: 嗯，
0: 有个女同学在学校跑，胳膊摔折。

0: 一有嘛事拖了啊，再不就嗨，你们去弄去吧，
1: 去去吧。
0: 那人民群众选你出来，上级任命你干这个是干啥的？
1: 对，该你说话是不说话了。
0: 丛林笨叔说，那个新闻有新进展了，有人给捐款了，是罗永浩给捐了点哈。欢迎金妈妈、魏大哥哈，还有夕阳红姐、香水百合姐。百合姐说，老父亲走的时候啊，我一度走不出来，调理了好几个月。后来母亲过世以后，我甚至都丧失了生活下去的信念。
1: 哎，
0: 我的中学老师陪着我。我特别感恩啊，老师的一句话，父母也想让你好好的，你是他们的希望，我就此想通了，也希望自己能够过得开心，生活的幸福来告慰他们。如今的我心怀感恩和怀念，让生活更加积极多彩，希望他们看到我快乐幸福，那也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1: 是，
0: 您这个观念就对了。
1: 哎呀，姐姐您说的真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感同身受啊，
0: 好，
1: 是吧？
0: 我们从这个中元节的气氛当中啊，稍微的抽身出来。
1: 哎，
0: 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这个没跟您啊说，
1: 哦，
0: 我这个早起呀，我刷到一个帖子，
1: 哦，
0: 啊，也算是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一桩事。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个8月26号的23:55，
1: 好，差点就到今天了。
0: 哎，曾经啊，给我们中国人带来无数次，这个振奋鼓舞的，曾经我们的飞人刘翔，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年轻人可能有的还没什么印象，
1: 是吗？孩子们不知道他是，
0: 我不知道，我估计年轻的差点，咱年轻的像博士啊，爱尔兰驯鹿啊，啊这些我不知道他们年轻人知不知道，上岁数的都知道。刘翔啊，昨天晚上发了个小红书，
1: 他现在还发小红书了。
0: 哎，我看了一下，他好像注册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昨晚上发了个帖子。
1: 哦，发的嘛？
0: 他说什么呢？说呀，继续搞笑吧，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10年了，现在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安置还加了双引号。
1: 所谓
0: 当教练或买断，2选1，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当教练也不是不行，只是我借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丧岗，定是毁他人前途。这话也过于绝对。
1: 你怎么着也得练练呢？怎么就
0: 你都
1: 怎么我怎么了？怎么不
0: 有嘛可毁人前途？等会儿你先别着急，我先说刘翔啊。他说，只是我借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丧岗，定是毁他人前途，所以迷茫。
1: 哦，
0: 买断借词儿有点古早，不懂，所以也迷茫。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征求广大网友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该怎做选择。怀疑字儿啊，落了个怎么的么。
1: 少了个字儿，没事儿，有点不够严谨。
0: 10年物是人非，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人生本是断舍离，
1: 好嘛。
0: 今天一大早呢，我就看了一下，上海体育局就站出来回应了，
1: 出来了
0: 啊，说这刘翔呢，在上海体育局，好像是当个团委副书记，当时是给他挂了个职，
1: 挂了个职，
0: 一直也不用上班，也没有绩效考核。但是按照有关规定，现在他得选，要么就是买断，买断你懂吧？你们那会儿不都从娱乐广播买断吗？
1: 啊嘛，我妈就买断买断
0: 啊！那时候谁给你买断？张立群还是于谦哥？
1: 走。
0: 然后呢？要么就是回来当教练，你找个基础岗再开始上班。这个新闻的背景我不太了解，我就想问问朋友们，你们觉得刘翔他是应该当教练？还是应该买断？大家伙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发表您的观点。
1: 看见了，这是属于凑热闹型的。
0: 对呀，你具体的事儿，他们双方谁不说咱。

0: 没法猜，
1: 对，咱也不知道前因后果、
0: 哎、就是你大概知道刘翔现在这现状、
1: 嗯、
0: 刘翔是吧，2008年本来都希望他在北京拿牌、
1: 嗯、
0: 最后没拿着，
1: 对，
0: 但是他也为了训练，为了中国人，为了中国田径、
1: 嗯、
0: 是吧，他付出了很多，受了很多的伤，
1: 是是，110米栏嘛，对哈、
0: 啊、那现在走到这一步、
1: 嗯、
0: 是吧，人也老了，速度也慢了、
1: 哎、多大岁数了，他说他现在岁数，
0: 2008年那会儿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反正我估计现在跟你差不多，
1: 那可能跟我应该差不多，
0: 跟你差不多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岁数现在别说跨栏了，好，我们上炕都费劲
1: 对，我快快矿了
0: 啊，对吗、
1: 嗯、
0: 所以说你怎么办，是买断还是回去当个教练上班，咱们天津市这些大聪明们，
1: 好嘛，
0: 您了各位
1: 来吧，
0: 给翔哥给点建议，
1: 给翔哥，好嘛、
0: 哎，其实我想说呀、
1: 嗯、
0: 我想让刘翔啊先喝点我们上品陀的脱乳粉，
1: 这个
0: 调理一下身体，
1: 对，
0: 昨天啊，
1: 嗯，
0: 这个据反馈，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下单购买这脱乳粉了，
1: 可不快涨价了吗，
0: 啊，9月1号开始调价，
1: 嗯嗯，
0: 我们现在还能够按照爱听的库存和跟企业签订的协议，按照现有的市场价给您销售，
1: 对，
0: 我们的价格是这样，
1: 嗯，
0: 2罐339，
1: 是的，
0: 6罐957，
1: 是的，
0: 6罐957，赠送你2瓶抗肚的多维片，
1: 嗯，
0: 1888是12罐，
1: 十二罐，
0: 嗯，
1: 这个送
0: 14，188812罐是贵是便宜？
1: 应该是，我想957乘以2没。但是啊，不管贵贱，但是他这个多维片是多送了一瓶儿。
0: 嗯，
1: 他本来比如说你要6罐的话，你不就是4瓶吗？
0: 便宜了，
1: 便宜
0: 957乘以2是1914
1: 啊，这是1888嘛？
0: 哎，便宜，
1: 而且还多了一瓶这个多维片嘛，他等于送5瓶。嗯，
0: 反正我觉得啊，我个人推荐，家里人口多，比如说你跟老人一块住，或者说你两边老人都有，你就12罐，1888。那多维素片呢，你给老人吃也行，自己吃也行，
1: 对，
0: 如果你是三口之家，我觉得9576罐就挺够的了，
1: 可以了，
0: 相当够了，
1: 嗯，
0: 后边呢再有活动你再买、
1: 嗯、
0: 当然肯定会比现在贵啊，那是没办法，那这不是我们节目能决定的，
1: 是
0: 这个驼乳粉真是个好东西，
1: 嗯，
0: 我也不想再驼的了，驼乳粉不用驼的，它就是好东西，
1: 对，
0: 因为它物以稀为贵，而且他们家既然涨价，朋友们，我就跟您分享一个商业逻辑，这个厂子它要是不挣钱，这产品卖的不火，它没有涨价的胆儿，
1: 它很有可能得降价，
0: 对，
1: 嗯，
0: 你什么时候看降价，就是市场竞争激烈了，
1: 嗯，
0: 你像我们今天要给大伙卖的这个永里记大闸蟹，
1: 嗯，
0: 不瞒各位说，永里记大闸蟹就是降价了，因为我那儿有底儿，这10年的稿子我都有底儿，我回去还真翻了，
1: 是吧，
0: 都比去年便宜了，每个规格都比去年便宜、
1: 哦、
0: 因为去年我们卖的贵的大闸蟹是锅签，
1: 嗯，
0: 对不对？
1: 1099可能是，
0: 还有更贵的，1200多的。
1: 哦，是吗？
0: 对，现在今年5个规格全在1000元以下。
1: 你看看
0: 啊，所以说朋友们，先说这个脱乳粉啊，3392罐，
1: 对，
0: 9576罐，188812罐，
1: 没错，
0: 957的6罐赠你2瓶维生素片，
1: 是的，
0: 188812罐的送你5瓶维生素片，
1: 是这样的，
0: 驼奶粉是有机的，而且我们无论是骆驼的养殖环境还是它的饲养地理环境，
1: 嗯，
0: 都是双有机，
1: 对，我们配料非常干净、
0: 啊、
1: 没有任何添加，
0: 而且是甄选的优质双凤驼、
1: 哦、对，
0: 而且它是在青海乌兰高原没有什么人类活动的地方纯散养，
1: 嗯，
0: 驼乳粉既能助眠也能增强免疫力，而且乳糖不耐受的老年人也可以喝，
1: 对，
0: 还有什么人群呢，术后的常年卧床的，
1: 哎，
0: 你就给他每天来一条这个，特别特别好，还有什么，
1: 嗯，
0: 马上开学初三高三的
1: 孩子们学习压力比较大，
0: 压力大的时候、
1: 嗯、
0: 时不时的给他来点这个，
1: 嗯，
0: 也不用天天都喝，
1: 嗯
0: 啊，你要是说到了期末了或者关键节点，你别等着到时候买，你现在就买点囤上，你到初三高三真想买的时候，你多花那钱干啥呢，
1: 可
0: 对吧，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1: 好，
0: 其实今天的节目编排啊也是跟这个怎么讲，
1: 跟今天这日子有关，
0: 今天这个氛围啊、
1: 嗯、
0: 有关系，试图氛围哈，
1: 氛围特别好，
0: 有一个小新闻、
1: 嗯、
0: 我好早之前就看到了，
1: 是，
0: 但是你看
1: 但特别感

0: 阳错，
1: 特别感人，
0: 阴差阳错一直没布，就留到今天了。
1: 嗯，
0: 前段时间啊，有一个网友是个孩爸爸，发了个视频，
1: 嗯，
0: 说他们家进蝙蝠了。哇！结果呢，进了蝙蝠以后，儿子在家。你们想想看，别说儿子了，就咱有个成年人，你要我大老爷们猛一发现家里进个蝙蝠，我也得吓一跳。
1: 是啊，
0: 哎，中国人的观念里边，蝙蝠它有这个福的意思。
1: 对，
0: 但是自从口罩以后，大伙都知道蝙蝠体内还有很多的细菌，
1: 对，
0: 是吧？这特别吓人，被它咬一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0: 万万没想到，家里的男孩竟然对闯入家中的蝙蝠叫了声“妈妈”。
2: 离别不是终点，思念自有归期。近日，广东一个男孩对着闯入家中的蝙蝠叫妈妈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动容。据了解，男孩母亲因病去世已经两年，考完试回家的他刚好撞见蚊帐内飞进一只蝙蝠，立刻轻声询问是不是妈妈回来看自己了。孩子爸爸表示，
3: 因为他心里一直相信妈妈没有离开我们，只是他看不到我们，也摸不到我们。
2: 孩子总说，妈妈一定希望自己每天开开心心，好好生活。这份干净又厚重的思念，看得无数网友鼻尖发酸。
1: 一开始那个音频比较小，那个孩子说的是妈妈，
0: 嗯
1: 啊，这个你啊，你
0: 过
1: 得好吗？
0: 嗯、
1: 啊，这个男孩的母亲呢，因病去世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当天呢，考完试回家的这个小男孩呢，刚好撞见蚊帐内飞进了一只蝙蝠，啊，立刻轻声的询问是不是妈妈回来看自己了。
0: 孩子的爸爸呀，向记者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大家眼里的小暖男。在这个孩子的世界里非常纯粹，他没有像我们成年人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会觉得他就是这个人死了、
1: 嗯、
0: 没有了，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他从来没觉得妈妈死了，他没觉得妈妈离开了，他认为妈妈就在他身边，只是他摸不到妈妈也看不到妈妈。他经常会认为，哪怕窗帘突然之间被风吹起，哪怕一只飞进屋里的小虫，都是妈妈跨越生死的界限，悄悄来看他奔赴儿子的念想。孩子总说，妈妈一定希望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好好生活。这个孩子的这份干净又厚重的思念，也看得无数网友鼻尖发酸。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
1: 自打我们推出新闻故事，
2: 好嘛，
1: 啊，这个新的小板块遭到了大家严厉的肯定。
2: 你这要放到学校里啊，这都算病居。
1: 所以呢，学校缺一个我。
2: 哎呦，是，
1: 他老师要到各个学校。
2: 缺德呀！哎呦，可要命了！你这行了。
1: 你看看，你现在跟我在一块儿，你就有德了。
2: 行了，行了。
1: 所以你在别的
2: 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你也是属于缺德的状态。
2: 好嘛，咱们家弟弟。
1: 自打新闻故事火了以后，
2: 嗯，
1: 哎呀，我也是想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牵动人心的故事。
2: 嗯，
1: 那天一个朋友说，
2: 嗯，
1: 哎呀，我晚上赶个应酬啊，吃饭去，
2: 嗯，
1: 打车，网约车师傅是你们的听众
2: 哟，真好。
1: 到了地儿以后，我跟师傅说，
2: 说，
1: 你能不能再往前开一段，再绕回来？我想听完。
2: 嗨，
1: 司机师傅嘿嘿一笑，好，就是听咱那期新闻故事第一期，
2: 法治的那个是吧？
1: 消失的，
2: 嗯，
1: 爱人就那个，
2: 那个确实。
1: 今天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闻故事。
2: 不，你看看大伙儿这会儿肯定是不是都兴奋了？
1: 哎，摩拳擦脚了吧？
2: 行了，行了，就别磨脚了，怪味儿的。嗯，
1: 今天的主人公啊，
2: 嗯，
1: 叫老张。
2: 哦，老张，
1: 今年74岁。
2: 嗯，
1: 胆管癌晚期。到了医院里以后，大夫跟他说：“您也就3个月。”
2: 哎呀，
1: 中国人说呀，这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 是
1: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
2: 对，
1: 朋友们，当我们的生命只剩下能够预料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我也问自己，我没有答案，因为似乎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又似乎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了意义。在得知自己只剩3个月寿命之后，老张去了公证处。
2: 新闻故事，一份公证。
1: 到了公证处，老张说明来意，
2: 嗯，
1: 我是个癌症晚期，
2: 嗯，
1: 就剩3个月。我今天来公证处呢，一不是求您开方子，二不是请您抓药，
2: 嗨，那
1: 就是求您干一件事儿，我想做个公证，
2: 嗯，
1: 想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
2: 嗯，
1: 留给我56岁的女朋友桃姐。
2: 哪个桃姐？
1: 不是你妹妹。
2: 这么好的事儿，不是我妹妹的。
1: 还好事儿，所以你是够心疼的呢啊！
2: 哎呀，哎呀，妹妹，你怎么遇不上这么好的事儿呢？你
1: 歇会儿吧啊！遇见你妹妹，我跟你说，老张就不是剩3个月，遇见你妹妹，老张就剩3天了。
2: 走。
1: 哎呀，老张的想法啊，
2: 嗯，
1: 是想指定他这56岁的对象。啊，桃姐，
2: 桃姐
1: 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协助自己走完这最后一程，并帮自己料理所有的后事。
2: 哎，这桃姐是干嘛的？
1: 你怎么那么是非呢？你怎么那么是非呢？
2: 咱不，你到公证处
1: 那个小区里呀，那个阴凉地方，那大娘儿，哎呀，
2: 凉快嘛，凉快怎么了？不是，咱不，
1: 对呀，可不凉快，因为那个地方你们都说风凉话，所以凉快。
2: 不是，我那意思，咱不得了解情况吗？
1: 嗯，
2: 对吧？
1: 啊，你是说他俩
2: 怎么认识的？
1: 嗯，
2: 对吧？为嘛怎么就选着这桃姐？
1: 问的还够细，
2: 那这就得细点嘛，对吗？
1: 桃姐和这个老张的相遇啊，
2: 嗯，
1: 你有时候你想想，就跟拍电影似的。
2: 哦，
1: 这个桃姐呢，住过老张的房子，是老张的祖客。
2: 等于
1: 老张是房东。
2: 桃姐，哦，明白了。
1: 啊，老张是房东，
2: 房东
1: ，然后桃姐是租户
2: 。
1: 老张呢，人家也不是老桃毛，人家很规矩，人早就离婚了，
2: 我单身，
1: 早就离婚了。
2: 嗯，
1: 对，从房东到搞对象，
2: 嗯，
1: 人家都规矩矩啊，没有什么大伙认为不该的，没有，
2: 挺好啊。
1: 他俩从租户房东的关系到搞对象，俩人一块儿也是十来年了。
2: 好嘛，那等于六十来岁那阵儿
1: 啊，可能六十出头，
2: 桃姐那阵儿
1: 四十多
2: 不到五十，
1: 四十多，对，
2: 嗯，
1: 俩人就一块儿了。
2: 嗯，
1: 现在老张这重病了，基本上他的生活都靠桃姐一个人打理。
2: 哦，也难怪。哎，那老张有孩子吗？不是，刚才不是，这是一，咱们这不是留这房产，这不得给孩子吗？我那问的。
1: 对，他得问细了。他要不问细了，要不然他怎么编把造模？
2: 我怎么叫编把造模？
1: 是吧？他怎么不？哎，
2: 对吧？全面得了解一下，是不是？
1: 老张啊，
2: 啊，
1: 有孩子。啊，他虽然离异了，但是他有孩子，
2: 哦，有孩子，
1: 有个儿子，儿子，
2: 哦，男孩，
1: 哎，
2: 哦，男孩，
1: 而且呢，人家孩子呢知道这个桃罐头，不是，
2: 妈，
1: 错了，
2: 还是
1: 哎，错，桃阿姨，
2: 哦，桃阿姨，
1: 桃阿姨，
2: 哦，
1: 哎，
2: 哦，
1: 知道他桃姨的存在，
2: 桃姨，
1: 不单让老张的儿子小张知道桃姨的存在，
2: 嗯，
1: 甚至小张呢跟桃姨的关系特别好，天天就是姨长阿姨长阿姨短的叫。
2: 那不挺好，
1: 两边关系挺和睦
2: 哦。
1: 你下边是不是想问？哎，
2: 嗯，
1: 那老张把这房子给桃姨啊？小
2: 张下一步想问桃姨那头有没有孩子，
1: 是吧？你管着吗？
2: 我这不要问吧，
1: 啊，
2: 这不是问清楚了吗？
1: 先跟你说，
2: 嗯，
1: 老张的这个房产安排，小张说了，我没有异议。
2: 哎，人家儿子同意，
1: 对，
2: 挺好，挺好，
1: 对吧？你看，朋友们。你情我愿，
2: 对，
1: 合规合矩，
2: 这还真是，对，
1: 对吧，
2: 挺好的，
1: 这个事儿就是一点毛病没有，
2: 没毛病，
1: 对吧，
2: 这真是有，
1: 哎，
2: 有板有眼的，
1: 你说有没有毛病？
2: 没毛病，绝对没毛病，
1: 天津市大是非都说没毛病，
2: 谁是大是非，
1: 啊，
2: 谁
1: 天津市大是非都说没毛病，啊，
2: 姐
1: 肯定没毛病，
2: 这太喜明两亮，这太好了，
1: 对吧，
2: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卡住了，办不了，
2: 哦，前妻不同意，对吗？
1: 你同意，
2: 走，
1: 不是前妻，我就说呀，啊，就是前妻也没有不同意这个事儿，也不用征求前妻，咱俩都离婚了，那房产都分完了，
2: 哎，
1: 我钱我想给谁，
2: 对
1: 对
2: 对，是儿子都同意。
1: 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啊，
2: 嗯，
1: 如果你们也是单身，你们离异了，你们想把财产捐给我，没有人拦着啊。
2: 走走走，人家尾巴给你的，
1: 对吧？
2: 怎么行？
1: 咱们天津市和平区魏津路143号海河传媒中心魏津路院区，咱们可以正门面谈。
2: 好，
1: 你想捐给我多少就捐给我多少，缝纫机呀，啊，大彩电、收音机呀，啊，都可以。
2: 老妈，你这走破烂的是吗？破烂礼？
1: 你这破烂礼了？哎，对，我这些年我就收了你这么一大破烂。
2: 我是个宝贝，
1: 哎，
2: 你知道吗？
1: 听着啊，
2: 哎，这快快姐儿说，快，
1: 这事儿卡在哪儿？
2: 对，但卡在哪儿呢？
1: 一个关键的问题，
2: 嘛问题？
1: 你呀，啊，还是啊不够是非，所以说天津市你只能叫大是非，你还不能叫最大是非。
2: 好，哦，这怎么了？我
1: 知道吗？
2: 哪卡哪儿呢？这是，
1: 哎，卡在哪儿？你忽略了一个事儿，老张这头都没问题了，你还想桃姨那边孩子？桃姐，她还没离婚
2: 呀？哎哎，不行啊，这哪行？就那我先
1: 听着听着。听着别着急
2: 哦，
1: 你先稳住了。
2: 不是，这乱了，这。
1: 桃姐告诉上海公证处的公证人员
2: 啊，
1: 自己多年前就已经和丈夫协议离婚，此后分居几十年，感情早已破裂。
2: 哦，
1: 但是她的子女发现桃姨和她的爱人离婚以后，
2: 嗯，
1: 无法接受事实，以自身的结婚婚事要挟自己的父母复婚，原文就是要挟
2: 啊，
1: 逼着他爸他妈复婚，不行，你们俩不能离。
2: 那意思，你们俩要不结，
1: 你们俩不复婚，
2: 我
1: 就不
2: 结
1: 婚。
2: 还有，哎呀，这你说这孩子
1: 被逼无奈，
2: 嗯，
1: 桃姐和前夫复婚了，
2: 啊哦，
1: 但是，
2: 嗯，
1: 没有任何的事实婚姻。
2: 嗯，那这怎么办呢？
1: 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正常的事儿，在上海市的公证处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2: 你们那朋友说是不是受累啊？受累，再慢点开，再慢点开。
1: 哎，告我，
2: 好，嗯，吧，
1: 我在鼓楼吃饭，
2: 嗯，
1: 得亏是个大环道，要不是大环道、大平道，好，我们这一圈回来，你得给我掏的费。我说谁让你上那儿吃饭去了？我请你上那儿吃去了。
2: 行吧，那咱听听王愿吧。
1: 哎，听听王愿啊。
2: 嗯。
3: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4: 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发展的不同阶段，治疗效果明显不同。早期发现的肺癌基本上是可以根治的，中晚期的肺癌出现了转移，治疗效果较差，多数都不能根治。最早期的肺癌是细胞基因发生了突变，还没有形成一个毫米以上的实体瘤， CT 发现不了，或者是不典型腺瘤样增生，可以算作癌前病变，也可能发展成肺癌。肺癌发展到一个毫米以上， CT 就可以看到的肺结节，5毫米以上， CT 可以大致评估恶性风险。2个厘米以下的恶性结节一般都是原位癌或者是微侵润癌，原位癌没有突破基底膜，不会发生转移，可以根治。微侵润癌刚刚突破一点基底膜，侵犯了血管淋巴的概率比较小，基本上不会发生转移，也可以根治。进一步发展就是侵润性肺癌，可能已经侵犯了血管淋巴管，有转移的风险，肿瘤越小转移的风险越低。另外，转移的风险大小还和肿瘤的病理性质有关。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5: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长期戴活动假牙还能种牙吗？很多佩戴活动假牙的人都有困扰，假牙容易松动，吃饭没力气，咀嚼不扎实，异物感很强，每天还要摘下来清洗，非常麻烦。而且长期佩戴活动假牙会持续压迫牙龈，导致牙槽骨慢慢萎缩，口腔状态越来越差。长期佩戴活动假牙的朋友一般是可以做种植牙的，大家可以先做全套口腔检查，看看牙槽骨骨量和牙周健康情况，骨量充足就可以进行种植手术，骨量不足也可以通过植骨后再种。相比活动假牙，种植牙稳固不晃动，不用摘戴清洗，舒适度和咀嚼效果都更好。
1: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因为桃姐还没离婚，所以她这个公证的事儿就卡住了。
2: 哎呀，
1: 实际上啊，公证处的内部，咱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这件事儿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2: 也发生争论。
1: 对，一边是公序良俗的道德底线，
2: 嗯，
1: 一边是临终托付的自主意愿。据记者回忆啊，当时时任的上海某公证处的主任就表示，由于这个桃姐仍然是已婚者，如果认可桃姐成为老张的议定监护人，那就会被认为上海公证处变相认可两人非法同居，你是官方认可非法同居了。法律不能为了老张的自主意愿让步，最终很无奈的，老张的公证申请被终止。
2: 那回忆起这段故事呢，公证员李晨阳和时任公证处主任高建红记忆犹新。朋友们，新闻里面有学问。
1: 刚才我们频繁提到一个词，今天这条新闻，各位老年朋友，请您认真听，真的未来对您有大用。我们频繁提到了一个词，老张想让桃姐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议就是意大利的议，
2: 意义的意，
1: 意义的意。
2: 定
1: 就是一定、肯定、确定的定。
2: 对，
1: 什么叫议定监护呢？
2: 议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和信任的人组织协商，签订书面协议，确定自己未来的监护人。 等到将来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失智啊、重病昏迷啊、重度认知障碍等等，自己没有办法独立做决定的时候，那么就由这位监护人照护你，代为处理事务。
1: 先班不白讲，知识多分享。
2: 嗯，
1: 各位老年朋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议定监护，大白话就是，你现在清楚，脑子清醒，你提前选一个人，在你将来糊涂了、昏迷了、不能做主了以后，替你做一切主的人。
2: 对，
1: 这个议定监护进入咱们国家法律体系不过十多年。
2: 哦，
1: 大伙儿还记得吗？前几年口罩时期，《新闻二人转》我们给您报过一个新闻。
2: 嗯，
1: 上海一个老人把自己的房产留给了一直对他特别好的水果摊的那个老板。
2: 我有印象，咱讲过这个。
1: 对不
2: 对？对，
1: 这个案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2: 嗯，
1: 但是结局是非常让人欣慰的。法院后来认可了这个协议的效力，但是这个案件也让公证业务承受了很多压力。
2: 那肯定啊。我们回到这个新闻事件啊，公证处内部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员工叫李晨阳，其实他是愿意往前试的，也就是说他主张一旦认可这个桃姐，他就会成为老张的议定监护人了。
1: 但是他的领导和同事担心这个事儿会产生连锁反应。
2: 是，
1: 那你一旦认可了这一对他俩非法同居，这个同居跟他的女朋友可以给他做主当议定监护。
2: 对对对，
1: 那以后那些本来没有争议的老人会不会因为这个失去选择呢？实际上老张的申请最终被公证处驳回，不予

0: 受理，是法律的底线不容突破。
1: 哎呀，
0: 对不对？
1: 确实，
0: 李晨阳也顶着领导，但是
1: 李晨阳也确实、啊，
0: 领导也很理解。
1: 嗯，
0: 但是我们法律不能替非法同居背书。但是我前面说了一句话，我也认可，就是他们这种同居情况现在在民间是普遍存在的。
1: 对，你想，而且相他们两个人已经十几年呀，
0: 这种情况不是孤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情况也没有什么被去指责的。可能在一些上年纪的大哥大姐，你们的同学战友中间，这种情况很多。
1: 对，
0: 三十多就离婚了。
1: 对，
0: 然后呢，为了孩子在国外留学，这个那个、
1: 嗯，
0: 一直呢就是没离，但是已经事实婚姻破裂了。
1: 对呀、啊，好几十年都不见了。
0: 不见，除了生红眼白眼儿，坐在一块儿假模假式的当爷爷奶奶、老姥爷。
1: 对，
0: 一出门各奔东西，
1: 是
0: 各过各的。
1: 对呀、啊，
0: 议定监护啊，朋友们，它是一项新制度。
1: 没错，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接受它仍然需要时间。
1: 嗯，
0: 但是议定程度、议定监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真正能够保障老年人自主权益的。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我想在本期新闻故事里去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1: 嗯，
0: 2013年，议定监护进入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后来写进了民法典。它解决的是一个很重的，又是我们每个人老了以后都绕不开的事儿。朋友们想象一下，
1: 嗯，
0: 将来有一天你病了，
1: 嗯，
0: 你糊涂了，你昏迷了、
1: 嗯、
0: 你话都说不出来，字儿都写不了了，谁来替你签字？你现在身边的一切东西，钱、房子、财产，谁替你做主啊？
1: 还真是。
0: 谁替我做主啊？
1: 替你
0: 啊？谁替我做主？你说
1: 你还真是，
0: 对不对？
1: 我要不姐替你签字儿去，怎么的？
0: 你呀、啊，你还不知道谁替你做主了？你俩儿媳妇都打翻天了都。
1: 那我告诉孩子们，抓阄得了。
0: 还抓阄？
1: 嗯。
0: 大儿媳妇就把俩阄给换了。

0: 听过这首歌的，
1: 嗯，
0: 现在年龄起步我估计得80年，是吧？
1: 差不多七，可能是不是七几年？
0: 哎呀，对，75年吧，
1: 75年
0: 的，
1: 对。这
0: 对
1: 于我来讲也有点早，
0: 对你有点早哈。
1: 嗯，
0: 哎呀，行吧，我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的分享，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医定监护。各位老年朋友，我们做晚辈的都希望你们健康长寿，
1: 可不，
0: 但是有些事儿啊必须得想在头里。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
0: 人生风雨无常啊，
1: 嗯，
0: 谁也不知道明天如何呀。
1: 对，
0: 就像您也不知道自己牙会不会掉。
1: 嗨，
0: 如果您掉牙了，您别怕，您就打2652-8899，
1: 嗯，
0: 选择我们天津中诺口腔，无论您是种牙、拔牙、镶牙、补牙，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1: 是的，中诺都给大家想清楚了啊，
0: 哎，
1: 现在优惠特别合适，我们推出了这个改善型的种植牙还有正畸的方式，2652-8899。
0: 今天我们爱听另外三款品呢，分别是大闸蟹啊，299，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2，母蟹每只222，然后呢还有399-499-899-999，一共是5款。我们的绍兴黄酒呢是129元6瓶1箱，另外我们的蚕丝
1: 被，我们有999是单人被2条送2个蛋白枕，还有10992条送2个蛋白枕，单条呢是单人是499，双人是549。
0: 哎，今天啊稍微有些仓促，
1: 有点
0: 啊有点仓促赶了，大伙儿的微信也都没念到，
1: 可
0: 您也听得出来，我们俩已经是螺丝壳里开道场，已经很紧张了，
1: 竭尽全力了，啊，
0: 哎，竭尽全力了，
1: 嗯，
0: 明天啊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把您的微信都给大家补上。
1: 好的，
0: 感谢您的理解，明天见。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0: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不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问：一台打印机可以干什么？那打印机当然是用来打印文件啊！除此之外，您那能干什么？可如果跟您说，打印机变成的间谍工具，事关国家网络安全。这听着是不是挺错愕啊？这个怎么能变成间谍工具呢？我说说您听听。据央视报道，日前国家商务部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安全立案调查，这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标志着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箱里又多了一项新工具。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你说像芯片啊、光刻机呀，就是这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可以理解。那么，一个日常办公用的打印机、复印机，很多家庭里也有啊，对吧？留着给孩子打印资料什么捂的，再普通不过了。也不涉及到卡脖子问题，它能造成多大的威胁？还值当国家层面亲自干预吗？在商务部的公告当中明确指出，本次调查的对象是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具有打印复印功能的进口办公设备，以及由外国个人或实体开发、测试或维护的驱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哎。重点就在这段话当中。那么，过去大伙儿对于打印机的认知呢，往往停留在啊，接上电脑，对吧？打印文件，哎，传统的办公设备。但是，随着现在办公数字化的普及，现在的打印机呢，早就不是过去的传统打印机，因为它也越来越智能化，尤其是企业级的打印复印设备，已经集成了操作系统、处理芯片、网络模块和存储组件，可以完成打印、扫描、传真啊、云端管理等多种功能。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输出设备，而是一个连接办公网络的智能终端。而任何联网的啊、处理数据的智能设备，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信息安全泄露当中的一环。跟大伙儿打个比方，现在的打印机呢都是可以接入互联网的，对吧？不用守在打印机边上，远程就可以操控。比如说我呢去，上海出差，这个办公室呢在北京，我突然想起来，哟，今儿有一份重要的文件需要提交，于是呢我在上海通过网络连上了在北京办公室的打印机。把放在云服务器里的一份文件打印出来，然后告诉邢秘书啊，邢秘书，对，你帮我把这个文件啊交给领导。就这套操作就会涉及几个安全隐患。首先，云服务器上的文件有被窃取的可能性吧？其次，北京办公室的这个打印机具备智能联网功能，那就有被黑客植入后门的可能性。一般电脑有防火墙，黑客不易攻破，而打印机往往容易被忽视，很容易给黑客造成可乘之机。这有点像什么呢？哎，我打个比方，您就好理解啊。咱自个儿家，我把门锁上了，还反锁的，但是窗户呢，大敞四开，一个道理。今年年初，央视曾经是报道一条消息，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打印机的安全风险是被严重低估。打印机内部的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嵌入式软件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入口。黑客可以通过扫描网络发现打印机系统漏洞，获取设备控制权限。除此之外呢，设备厂商也能利用供应链环节或者固件升级过程当中的漏洞植入后门程序。一旦打印机被控制了，黑客不仅可以窃取打印的内容，还可以借助打印机进一步渗透到同一网络当中其他设备，这个危害不亚于一台被植入病毒的电脑。那么还有一个容易被大伙忽视的细节，就是打印机内部存储的数据残留。
很多企业级打印复印设备呢，都配备硬盘存储芯片，用于缓存打印扫描任务。这就意味着，文件打印完了，但是数据它并不会立马的清除，除非你手动清理缓存，是吧？这个保存有机密信息的打印设备，那么在维修、报废或者说是二手流转过程当中，缓存的文件就有泄露的可能性。此前呢，咱们国家安全部门曾经披露过相关的案例，有境外间谍情报机构专门收购二手打印机。你看，这看着跟收废品似的，但是他们的目的，那是通过提取设备当中残留的数据来获取涉密的信息的。除了软件和存储的模块，打印机耗材还存在着安全风险。你看，这个又一个想不到。你说锡骨、墨盒这类的耗材哪来什么安全风险？咱啊，只能说某些国外的情报机关，为了窃取他国情报，绞尽脑汁啊，费尽了心机。咱就以打印机最常用的耗材锡骨来说，锡骨是一台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的这个核心成像部件，就相当于喷墨打印机的这个墨盒。锡骨在工作过程当中呢，涉及感光材料和静电成像技术。感光、成像这两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如果专门在打印机里给你装一个网络传输模块，你这头锡骨只要一工作，成像的内容就被远程发送走了，神不知鬼不觉。至于网络打印机需要接入互联网，风险就更高。总之啊，国家安全部门对打印机进行严格的监管不是没原因的，肯定是有过前车之鉴，不然不会好面儿的关起打印机来。这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那么如果从国内产业的角度来看，打印复印设备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这是一个长期被海外企业占据啊，近年来中国企业正在加速突破的产业领域。大伙儿可以想想啊，你说十几二十年前咱们用的打印机是不是清一水都是国外品牌，什么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是吧？见不着国产品牌，因为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手里啊，也不可能告诉你。那个时候一台打印机啊，动辄大几千，一台激光的打印机能够卖到上万。后来呢，经过国内企业不断的追赶，咱们终于打破了国外对于打印设备的垄断，并且凭借庞大的生产能力呢，迅速扩大优势。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打印机出货量是7716万台，这当中呢，国产打印机出货量是1363万台，占据全球的 18%。 那么激光打印机2025年全球出货量是2639万台啊，中国达到1363万台，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就是国产打印机呢已经能够跟美国的惠普啊，这个日本的佳能、爱普生、韩国的三星打个有来有回。就是很多人可能小看了打印机这个行业，这个也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产业啊。你看它涉及到精密机械、微电子、化学材料、软件系统多个领域。长期以来，真正是拥有打印机核心技术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两家。以佳能、惠普为代表的美日品牌更是构建了极高的技术专利壁垒。卖打印机的时候挣你一份钱，卖锡骨、墨盒、耗材的时候再挣你一份钱。一台打印机整个的使用周期之内都会成为上游厂家的利润奶牛。随着中国企业杀入这条赛道，终于打破了美日企业的垄断，现在国产品牌在打印机市场的占有率呢，已经是超过了40%，直逼50%。但是实话实说，国产打印机在企业级别高端产品领域跟美日品牌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大型商用的这个复合机，短时间之内国产很难替代。而在这个领域，恰恰它又是泄密的重灾区。一台家用打印机，你说能有什么机密内容啊？只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才会用大型商用打印机，一旦泄密后果严重。咱们这回对
打印机、复印机设备出手，不意味着说是要关闭市场。

吃那么吃，年轻也没戏。这您想想，所谓上岁数的，那不也是这辈子啊，前半辈子一点一点的到今天，肠胃也得需要是保养保养。外卖再好吃，那也是重油重盐重口味，口腹之欲满足了，但是负担扔给了肠胃，肠胃得替您一层一层的过滤，天天分解，天天加班加点儿，996这么干。所以咱们呢也得适当给肠胃来点小奖励，是吧？别闹，给你点小奖励，继续加油干啊！咱是一波的。这个小奖励呢，就是皇室畅然酵母后生源特膳片，这是由天津科技大学等本市高校啊联合研发，针对外卖重油重盐、熬夜应酬、久坐便秘、肠道紊乱等通病定向调理，关键是好用不贵，三瓶儿一个疗程。哎，这三瓶45天让您的肠胃满血复活，一天您说给您4块钱的加班费，您肯定说这不找乐吗？但是让您一天4块钱调理肠胃，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对吧？让您有一种肠道焕然一新的感觉。怎么下单呢？您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哎上面回复“天下事”这仨字儿，点击跳转链接即可购买，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您记好了，022-2375-3956，本地的呢，咱就直接拨23753956。咱呢再来聊聊比亚迪，最近比亚迪的一份海外业绩报告很让人提气，比亚迪在全球商用车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报告。中国客车信息网发布上半年新能源客车出口统计，比亚迪以2233辆出口量是位居榜首，市场份额22.15%。比亚迪成为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唯一出口量突破2000台的企业，并且斩获了新能源客车出口的三连冠。有人说，一共2000多辆，至于的吗？对吧？你这跟比亚迪那个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家用车销量比起来，九牛一毛毛啊，完全不够看呢。天天就有所不知。你看，我们一直说的是商用车，商用车跟家用车完全不同的两个赛道，一个走量，一个走价，啊，一个是靠销量取胜，薄利多销；一个是我卖一台赚一台。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家用车，你说10万块钱级别的单车利润有可能才几千块钱，对吧？卖1万台才多少钱？反过来，商用车50人的大轿子，抄起手来上100万一台，一台的利润可能10几万、20万。我卖1000辆，那是多少利润？别看不起公交车，公交车个个都是百万豪车呀。就拿比亚迪来说，比亚迪 K9 在国内的售价是220万人民币一辆，不便宜吧？啊，10万一辆的家用车能买20多辆呢，220万您别觉着就贵。您知道这 K9 在国外的售价450万人民币呀，这就是家用车跟公交车之间的那个区别，相当于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的区别。利润那完全是不在一个层级上，几千台的销量听着是不多，但是比亚迪这个销售人员，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订单，一台一台啃出来的这个成绩，这背后相当不容易。购买大巴车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城市市政部门、旅游部门，个人很少买这玩意儿的，对吧？那么也意味着它的准入门槛很高。没有任何取巧的可能。比亚迪算过一笔账，一辆公交车每天运行时长接近18个小时，每天的尾气排放相当于30辆私家车的排放。城市 PM2.5 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公交车的尾气排放，因此治理空气污染，公交车首当其冲。新能源公交车业务背后，这是一套严谨的环保逻辑。比亚迪染指新能源公交车。是吧？比它造新能源家用车其实还要早。早在2010年，比亚迪就启动了新能源公交车的研发和业务线。这么说，新能源大巴是比亚迪起家的玩意儿。
2010年比亚迪刚开始布局。

局纯电公交车的时候，整个深圳市福田区只有2台试运营的比亚迪新能源大巴。转过年，2011年深圳大运会期间，深圳道路上已经有大约200台比亚迪纯电公交车。啊，一年的时间，这是多少倍的增长？到了2017年年底，更吓人了。深圳全市已经有1.4万台比亚迪的纯电公交车，占全市纯电公交车总数的近90%。14000台纯电动车是个什么概念？啊，整个北京市目前在役的所有公交车加一块儿也就2万多辆。可您别忘了，深圳的占地面积只有北京的1/8，14000台就意味着深圳遍地都是比亚迪的纯电大巴。国内市场，比亚迪是占据这个地利人和之势，开拓海外市场那就难得多。您比如说美国，啊，想不到吧？啊，美国啊，您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啊严防死守，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可即便这样，比亚迪还是在商用车市场硬生生在美国撕开了一道口子。比亚迪纯电大巴在美国已经大规模运营了10年以上，业务范围呢覆盖全美30多个州。2011年，比亚迪在美国加州投资建厂，是北美地区最大的中资大巴厂，年产量1500台，供应整个北美地区。从2014年起呢，比亚迪就开始在美国交付运营纯电动大巴。目前呢，车队的规模庞大，是美国公交电动化的主力品牌之一，市场占有率超过80%。为了抢占市场呢，比亚迪还提供了灵活的销售模式，可买可租。还可以租代买，比如说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就有一支比亚迪大巴组成的校车车队。当年这个斯坦福一口气呢掏不出这么多钱，跟比亚迪商量，比亚迪表示这可以啊，我可以把大巴租给你们，租期12年，你年年付租金，12年之后呢车归你，这个就叫以租代购。整个租赁期间，比亚迪呢还提供12年的超长质保。那这都有了斯坦福的背书，比亚迪很快就打开了北美市场。针对不同国家，比亚迪的租售模式各有千秋。比如在巴西，比亚迪的模式是什么呢？卖车加出租电池，实行换电业务。在印度呢，比亚迪不做重投资，只负责提供车辆的售后维修保养，销售完全交给当地企业。哈。不给印度政府坑你的机会，哎，零风险运营。凭借着技术优势、规模优势，比亚迪在全球纯电大巴市场拓展速度极快。2013年，比亚迪在荷兰投放6台纯电公交车。2015年，日本京都迎来了5辆比亚迪纯电公交车。2021年，哥伦比亚波哥大一次性购买了1002台比亚迪纯电公交车。2026年，巴西圣保罗比亚迪单次交付纯电公交车265辆。比亚迪左冲右突，在国外纯电大巴市场杀出了一条血路。据中国客车信息网的数据显示，目前比亚迪在全球投放纯电动客车累计是8.9万辆，覆盖7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仅欧洲就超过7000台比亚迪的纯电大巴。在英国，比亚迪占零排放大巴公交车市场的45%左右的份额。伦敦的比亚迪新能源公交车呢，更是占到了这个全市新能源公交车的约70%。在日本京都、东京街头跑的纯电公交车有1半比亚迪。在新加坡，比亚迪的份额也超过了60%。就是这些数据都在证明，比亚迪纯电公交车在全世界已经是一家独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再怎么严防死守，面对中国产品，对吧？那不有真香定律吗？你也无力抗拒。公交车这个行业呢，看似好做，但是有很多隐性的门槛。啊，说到这儿呢，必须跟大伙儿强调一下，公交车不是说它就是个大号的家用的乘用车，不是说把家用车放大就是公交。虽然都是轱辘带壳子，但是完全不一样的赛道。乘用车大部分指的是家用车，针对个人用户，消费者看中的什么呢？颜值、性价比，啊，就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公交车这门生意，买方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是政府和公交系统运营商，他们考虑的是单车价格、续航指标、
交付周期以及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就是所谓的养车成本。那么这些环节哪个单拿出来都不简单。跟大伙儿举个例子，纯电大巴离不开充电桩吧。全世界目前主流的充电协议呢有三种，分别是美标、欧标和日标。比亚迪的纯电大巴要想进入这三个市场，就得分别满足当地的充电标准。他们的区别直接体现在充电插头上，日标充电头呢是一个圆形的大插头，美标、欧标呢都是在圆形插头下面增加了两个并排的小圆点，外观相似但是没法通用。这时候压力就给到了整车厂啊，你想把车卖到国外就得主动适应不同地区的标准，是吧？一地一车，而不是说这个一车通吃，没法子。这就是全球贸易，全球贸易没有选择题，只有必答题。比亚迪呢用了十几年的时间，针对每一个目标市场专门开发了相对应的转换模块，做大量的协议兼容性测试，是吧？操碎了心。再比如说售后，家用车一年跑个几万公里顶头的，对吧？勤的半年，慢的一年，是吧？甚至更长时间做做保养可以了。公交车每年动辄大几十万上百万公里的行驶里程，慢的一个月就得做回保养，勤的可能天天都得做保养，给售后提出极高的要求。比亚迪你就需要在当地培训大量的技师，养着庞大的售后团队。你别光看电动公交车的利润率高，它是一门这个服务密集加长周期的生意，讲究的细水长流，不是一锤的买卖。你的综合能力要是不够强的话，连竞标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在新能源公交车领域有一句话叫赢者通吃，意思就是这个行业准入门槛极高，你跨过去了，那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市场它就都是你的，其他人很难染指，是吧？因为你是先来者，先下手为强，规矩是你定的。您比如说目前全世界主流的电动大巴都是先造底盘，先把电池包塞进底盘的框架里，电池是电池，底盘是底盘，两拿着。比亚迪呢是这个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把刀片电池啊整合到底盘的骨架里，电池本身就是底盘结构的一部分。你说这套技术用到乘用车身上，它可以让车身更轻，整体的刚度更强，车内的空间也更大。那么比亚迪当年就是凭借这个技术一举杀入了英国公交车市场。英国首都伦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道路狭窄，很多马路呢那是几百年前修的，放在当年走马车富富裕裕，现在你别说走公交，你要过个普通小汽车都费劲，是吧？为什么伦敦的公交车很多是双层的？那是因为既要保证运力，同时呢又不能把车身造得太宽，太宽了你进小马路你进不去。这种道路环境呢几乎就是给比亚迪量身打造的。双层大巴要求底盘得稳，没事儿，我下面都是电池肯定稳。你要求零排放没问题，我纯电。你要求动力强更没问题，我电车，我最大优势起步快。你再看其他竞争对手给出的方案，五花八门，堪称奇葩。什么把电池装在车顶的，什么无人化驾驶的，都不靠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们这些方案跟比亚迪的方案一比，高下立见，是吧？比亚迪几乎没费什么口舌就拿到了伦敦公交车升级改造的订单。你说只搞定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远远不够，企业除了技术过硬还得有什么呢？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全球几十个使用新能源公交车的国家，电网条件、道路条件、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发展中国家那更是道路电力基建极差，是吧？在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纳，电这个事儿从来不是靠不靠谱的问题，而是一天就得断几次的问题。那夏季高温一到，对吧，一天断几次电很正常，当地老百姓习惯了，一有电赶紧给手机充上电。在很多人看来，如此拉胯的电力基建想跑纯电车疯了，是吧？啊，但是比亚迪也没有放弃这块市场。2015年比亚迪的电动大巴开进了这儿。比亚迪也不是神仙啊，他怎么解决没电的问题呢？储电站，建大型储电站。里头呢一块一块的充电电池，有电的时候赶紧充，没电的时候呢备用电池也能顶一阵子。虽然不能做到急用急充，好歹不至于说是没电趴窝了。
面对全球变暖。

展啊，发达国家呢是急需电动车取代油车，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有这个需求。那基于这种情况，未来全球纯电动车，就是公交车的这个市场啊，将面临一次大爆发。届时，产能能够跟得上，哎，成本又足够低，也就有且只有比亚迪了。在这条赛道上，除了比亚迪之外呢，还有燃油车时代的老大宇通客车，是吧？它的转型速度也很快，产品力也不弱。两家中国企业之间呢，没有这个绝对的谁输谁赢，啊，合作共赢，绝对不打价格战，不搞恶性竞争。前面说了，比亚迪的一辆纯电的大巴在国外卖450万人民币，宇通客车的纯电大巴卖500万人民币一辆，比比亚迪的还要贵，啊，这个光看单车售价您就明白这块市场它有多重要了啊。相关内容的综合参考，长安街知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

0: 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9: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嗯，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虹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4: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1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牵连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牵连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20: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21: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4: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排便之后啊，突然之间就发现肛门拖出了软软的肉团，瞬间陷入到恐慌，既不好意思就医，又不清楚到底和谁来分享，因为想问一问这到底是痔疮呢，还是严重的直肠脱垂。这两种疾病的症状啊，高度相似，极易被混淆误判，不少人盲目地将其当成普通的痔疮，就拖延调理，最终也是导致了病情加重，反复脱出，甚至会严重地影响日常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难言之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的普外科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专门地来科普一下痔疮以及直肠脱垂的相关防治知识。当然了，有关肛周方面的一系列疾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逐一的去拆解。好，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272医院普外科主任张海亮，欢迎您张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海亮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海亮主任呢是272医院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肛肠类疾病的专家。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肛周方面的问题啊，肛肠方面的问题，希望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多种方式提供给您，可以现在就拿起您的手机，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同样来自272医院的普外科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接听您的热线，也随时为您答疑解惑啊。有关肛周方面的疾病，不管是痔疮啊，还是我们的直肠脱垂啊，或者您还有其他的肛周方面的一些啊难言之隐，都可以和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医护团队来交流。另外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了，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公屏上随时给我们留言，有问题赶快来发问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逐一的阅读和回复您的提问。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可以在对话框中随时的发来留言。

0: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难言之隐的事儿啊。其实呢，肛肠类的疾病啊，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不分男女老少，这一生我觉得都会遇到，是吧，主任？
1: 是的，
0: 几乎没有人不会遇到肛肠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叫啥？十人九痔，九痔啊！我记得海亮主任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给我们科普过啊，这个十人九痔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就能有这么高的概率。当时你说了，就算达不到九痔也有50%以上，是吧？
1: 对，它是50%以上是需要就医的。
0: 需要就医的、
1: 嗯、
0: 哦，
1: 因为十人九痔说的是女性患者、嗯、
0: 哦，对对对，女性患者这个比例更高一些、嗯、对。但是呢，可能不一定每一个有这方面疾病的患者都一定达到要就医的程度，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早期或者比较症状比较小，甚至没有什么太多症状，那他可能不影响日常生活啊，也还好。但是呢，这个比例想表明的就是生活当中非常的高发和常见啊。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您第一可以关注收听，连续收听啊，随时和专家来互动。第二，也可以来提问，23530909的热线。你看，我们导播间现在我们的医生已经开始工作了，有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来提问了。大家呢，可以在视频的直播间随时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打不通电话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留言就会有人来回复。那好，我们赶快进入到今天这个主题啊。之前其实讲过很多次跟这个肛周方面的疾病啊，跟痔疮有关的这种防治啊等等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啊想问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就是有患者可能也之前到您的门诊会直接问主任，我这个一坐马桶发现掉出个东西啊，用手推得回去但还是要掉出来，就是所谓的这个肉球球。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
1: 有过。
0: 大家最大的困惑点在于哪？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不是
1: 最大的困惑点就是、我以前没有。我以前很小，他自己能回去，后来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
1: 啊、后来就会得需要拿手去往回送。像这种他才会来看，来就医、来问我这到底是
0: 怎么回事，
1: 是什么病、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什么病？
1: 一般情况下，都是叫痔核脱出形成的。
0: 痔核
1: 是内痔脱出，脱出到肛外。
0: 嗯，
1: 脱出到肛外之后，需用手环纳的这种，
0: 嗯，
1: 其实就是俗称的混合痔。
0: 哦，混合痔。
1: 对，
0: 多数都是痔疮。
1: 对，多数都是痔疮
0: 。
1: 对，它是局部的一个脱出。一般都是来看的都是一些左边或者偏右边鼓了个包排完便之后出来送回去呢之后有的会好，有的会继续再脱出。
0: 那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看到一张图片，我们想请海亮主任能不能够给我们判定一下这是什么。
1: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
0: 嗯、
1: 这应该是一个直肠黏膜的一个脱垂，
0: 这是脱垂，
1: 这是脱垂，因为它是环周的一个脱出，它不是局部的一个脱出。
0: 换句话就是我翻译成老百姓的俗称就是全掉出来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它脱出来的是一个直肠壁的黏膜往下掉，它不是说痔核。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因为我们本身自己也是看不见的，它是没有办法评判这个到底是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在老百姓心里，他自己是评判不出来，我这到底是痔还是
0: 直肠脱垂？
1: 直肠脱垂，
0: 直肠脱垂又称为什么？
1: 就叫直肠黏膜松弛，它是前身就是直肠黏膜逐渐松弛，松得越来越重，造成了一个叫直肠黏膜整个脱出肛外，就叫直肠黏膜脱垂，这就是它的一个疾病名称。
0: 那我们老百姓总说的脱肛是这个事儿吗？
1: 对，说的是这个。
0: 脱肛指的就是
1: 脱肛，指的是直肠黏膜脱垂，
0: 对，
1: 并不是说好多老百姓把痔疮脱出来、
0: 叫脱肛，
1: 称之为哎呀我脱肛了。
0: 对，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上其实是有误解的。
1: 对，
0: 大家先明确脱肛到底是脱的是什么啊？那这两种情况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他可能自己直观的感受是差不多的，也不好评判。那么我们想请您今天首先就给我们来区别一下，哪种是脱肛，就是直肠脱垂，哪种就是您说的内外痔的这样的一个局部掉出来了啊？
1: 因为痔核脱出，它是有分界线的，
0: 分界线。
1: 对，
0: 哦，
1: 它痔都是有
0: 嗯
1: 齿状线来分，分为内痔和外痔。
0: 内痔、外痔，对。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在痔脱出之后，
0: 嗯，
1: 它是有分瓣的，它不是完整的一个脱出，
0: 哦，
1: 它是一半一半的脱出来，
0: 嗯，
1: 会有。这个区别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嗯，不圆不不光滑。
1: 说的说的好听点，就跟分花瓣似的。
0: 哦，对对，咱们经常说是菊花，
1: 对
0: 吧？对，分分成花瓣的啊，哦。
1: 是，
0: 这是痔疮，
1: 这是痔疮的。
0: 哦，
1: 它痔疮黏膜呢，它是整个黏膜呈锥形的，
0: 嗯，
1: 一个锥形往外脱。
0: 哦，
1: 嗯，而且它脱出的都是一些淡粉色的肠壁。
0: 哦，肠壁。
1: 嗯，
0: 哦，
1: 直肠壁，直肠松弛的黏膜。
0: 嗯嗯，
1: 所以它跟痔是在外观上是不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但其实大多数人自己是看不见的哈，
1: 嗯，
0: 他可能就会用手，因为往里推嘛，他会有一种拿手的这样的一个触感啊，大家可能还能分辨出来一些。
1: 直肠黏膜的脱垂，
0: 嗯，
1: 它的质感是更软一些，
0: 更软一些。
1: 对，
0: 嗯
1: 嗯，
0: 都会流血吗？
1: 痔流血会更多一些，
0: 痔会流血一些，
1: 痔脱出，它是，
0: 嗯，
1: 因为痔是血管性疾病，
0: 嗯嗯，
1: 所以它会有这个滴血或者喷血，
0: 嗯，
1: 马桶都红了，
0: 嗯，
1: 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痔疮黏膜呢，它一般都是在拿纸擦的时候把黏膜蹭破了，纸上带一点，
0: 哦，
1: 嗯，它不会说滴答滴答的那种出，
0: 哦，
1: 嗯
0: 嗯，那都会有疼痛吗？
1: 嗯，痔疮黏膜不会有疼痛，
0: 它掉出来不会有疼痛。
1: 它掉出来之后，它不是，
0: 嗯，
1: 它没有说血液供应的一个缺损，
0: 嗯，
1: 它不会有疼痛感，它只是有一个坠胀感，
0: 嗯，
1: 但是痔疮脱出如果砍钝回不去，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疼痛感。
0: 疼痛感，
1: 嗯，
0: 哦，好，这几个区别啊，大家从这个出血的状态，
1: 嗯，
0: 从疼痛的感觉上，都其实是 有
1: 从外观的形状上，
0: 嗯，形状上，
1: 哎，
0: 大家都有区分了啊，
1: 嗯。
0: 好，那么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听众和网友，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随时留言，有听众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发来留言了啊，我们特别也是为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呢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匹配了我们的医生小助手啊，您有问题，可能大家会刷屏啊。啊，问题很多，我们万一没能及时回复您的话呢，我们也怕漏掉啊您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我们有医生呢会在直播群里啊，也是来自我们272医院的普外科的专家医生，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会及时的给您回复，另外还可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可以呢直接的和我们的医护团队来进行交流。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普外科，也同样是肛肠门诊的专家科主任张海亮张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脱肛啊，和我们经常遇到的十人九痔

0: 如果严重了，它也是分度的嘛，
1: 嗯、
0: 就是到了重度的话、
1: 嗯，
0: 你即便拖回去，它一行走，它还会掉出来，
1: 哦、还会掉。好，有分度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来分这个度。直肠脱垂分几度？哦，
0: 嗯、啊，这是一个直肠脱垂的一个啊图片。
1: 嗯，
0: 它分为一度、二度、三度嘛。
1: 其实就是脱垂的长度不同，嗯、对吗？
0: 它就是直肠黏膜脱出来的长度。
1: 长度。
0: 对。
1: 嗯、
0: 你像一度，一般就是脱出在3厘米以内。
1: 以内，哎。
0: 嗯。
1: 就是脱出一点点。
0: 脱出一点点啊。
1: 对。
0: 二度呢，就是3到5厘米。
1: 哦，3到5厘米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三度呢，就是大于5厘米，称为三度。
1: 嗯、
0: 一般三度脱出的话，它自己是不会完全还回去的。就是你即便还回去，但在你日常行走的时候、
1: 嗯、
0: 它还会掉出来。
1: 嗯，其实我觉得到二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会影响生活了，您说呢？ 是不是、
0: 嗯、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很多人呢是觉得自己在如厕的时候，上大号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0: 嗯、
1: 因为你坐在那儿，你要排便嘛，它会脱下来。但是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再严重的时候它有可能行走啊，啊，站立啊，甚至你做一些什么动作啊，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并不是，
0: 哪怕是你自己咳嗽、打喷嚏，它都会出来。
1: 哎呦，那就真的是有些严重了。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想问啊，我们分两部分问，直肠脱垂的这几度，一度、二度、三度这几种情况下，
0: 嗯，
1: 如果我们不去进行干预和处理的话，
0: 嗯，
1: 它最严重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给我们的生活和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
0: 因为直肠黏膜脱垂啊、
1: 嗯、
0: 就是在轻度的时候，
1: 嗯，
0: 它都会有一种肛门的
1: 坠胀
0: 啊，然后排便便不尽感。
1: 嗯，
0: 它这个病主要是跟常年的便秘有直接的关系。
1: 常年的便秘，哦，嗯，
0: 多发生在常年的便秘以及这个中老年女性患者，
1: 嗯
0: 嗯，出现这个直肠黏膜脱垂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它长期不治的话，就是一度、二度、三度，到了最重度的时候，
1: 嗯、
0: 它会有一个这个直肠黏膜持续在肛外。
1: 嗯，哦，
0: 还不回去了，它持续在肛外、
1: 嗯，
0: 持续在肛外会造成你平时总是摩擦直肠黏膜壁的一个破损，
1: 嗯、
0: 经常会有渗血、
1: 出血了。嗯，
0: 它这个出血就是经常在就是内裤上蹭的。
1: 对呀、啊，可不呗，它脱出来了呀。
0: 对，它回不去。
1: 回不去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嗯，
0: 这种病人是很痛苦的，
1: 嗯，
0: 因为他脱出来之后，你再有粪便，
1: 嗯，
0: 他出不来，让这个直肠黏膜壁在外边挡着呢。
1: 哦，还真是的，
0: 嗯、
1: 对，是一个，
0: 所以就是
1: 嗯，
0: 他
1: 恶性循环，对吧？
0: 就是越排不出来，他越要使劲儿，越要使劲儿，他这个脱出的程度就越重，
1: 越重，
0: 嗯。所以这是像真的出现这种直肠黏膜的问题、
1: 嗯，
0: 还是要尽早的去就医去看。
1: 嗯，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发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专家主任您好，为什么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会发生脱肛？会吗？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嗯、不会，一般小朋友就是可能会出现、
1: 嗯嗯、大便干燥吧，
0: 大便干燥之后引起的一些小痔疮，会有
1: 哦，这么点小朋友也会有，
0: 也会有，
1: 总拉不出来，长时间久蹲那种是吧？
0: 对，
1: 哦。”另外呢，这位听友，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小朋友是幼儿园小朋友，那就3到6岁呗。如果出现了这种排便的困难，或者是在排便过程当中出现刚才主任说到的小痔疮等等这种情况，对您说的那个他拖出来的，有可能也是拉不出来，孩子使劲啊，就感觉好像掉下来一块东西似的。您尽早还是要带孩子去就医，对不对？
0: 对，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嗯，这个您得去。儿童医院，这个对，因为太小了，是吧？我们那边能给特别小的小朋友看吗？
0: 嗯、还是建议去，
1: 还是去儿童医院？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专科，针对年龄小的孩子，他有很多的治疗的手段是比较，
0: 是跟成人是有区别的，
1: 不有区别的，对，包括医生的这种问诊的工具啊、手段呐、啊、等等，嗯，但是我觉得您别拖着哈，小朋友也要重视起来。
0: 没错，
1: 排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好，我们回到我们成人的世界啊，大家有问题欢迎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啊特别的热闹，大家有问题都在这里面来提问，还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因为什么今天会选到这个话题呢？特别巧，就在前几天呢，我们的一位同事的父亲啊，一位将近80岁的老人，也是出现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估计他已经是二度甚至到三度这个程度了，就已经影响 他生活了，走路啊，坐着呀，上厕所。

0: 更甭提了，就是这个一直拖出来。但是呢，他在就医的时候发现，好像已经没有更好的干预的办法了，就是这个脱垂都是拖出来的。治疗的手段，您认为，比如说1度、2度、3度，我们分不分阶段，有没有对应不同的治疗手段，主任？在直肠脱垂这方面。
1: 就是发生，别说一度了，就是在发生直肠黏膜松弛的时候，就要高度提起重视了。就是在没有脱出肛外的时候，它应该就有这种排便总是困难、排便便不净，就有这个情况。所以
0: 这就
1: 这个
0: 是
1: 情
0: 信
1: 况，
0: 号是吗？
1: 这就是信号。
0: 但多
1: 这
0: 少人
1: 种
0: 我觉
1: 情
0: 得
1: 况
0: 不知道，
1: 根本就外观上什么也看不
0: 看不
1: 到。
0: 出来，对，
1: 对，只有说在肛周的检查之后，脂肛的检查情况下，才会感觉到哦，你是一个直肠黏膜特别松的病人，你要高度重视了。就是如果你再进一步的，就说出现这种排便的，就是便秘的这种病人，他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逐渐变成一度、二度、三度，啊，就是在出现这种一度的时候，就应该尽早的去就医，去选择手术治疗。
0: 那您先跟我们说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排不净是一种症状，是吧？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信号？
1: 其他的信号就是肛门的坠胀，
0: 坠
1: 有
0: 胀，
1: 便总是便不出，或者便不净。
0: 有坠胀感，便不出，便不净，这些其实都是，直肠
1: 直
0: 脱垂
1: 肠脱垂、直肠松弛的一个
0: 信
1: 症
0: 号
1: 状。
0: 症状。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和评估了，是吗？
1: 对。就该去。如果说长期说几个月了、几一两年了，就持续有这种症状的情况下，还是建议要及早的去就医去查看。
0: 那如果在这个早期阶段，我就已经评估出来，或者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指征之后，我们的治疗手段会是什么？
1: 可以选择特别微创的手术。
0: 这个时候可以做微创啊。
1: 对，就是没有伤口的，就是直接把直肠松弛的黏膜给它悬吊，给它固定。
0: 固定上。
1: 对。
0: 这种的话就会为他后面真正的拖出来，实际上就上了一道保险锁。
1: 对，就给他等于是在你没拖出来之前，我可能就给你阻止到你这个情
0: 对，
1: 况了，
0: 是的。
1: 然后呢，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你的排便习惯，然后防止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
0: 好，这是早期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了。
1: 是的。
0: 第二种情况就是已经拖出来了，一度或者二度了，怎么
1: 一
0: 办？
1: 度或者二度，那只有是选择一个，直肠黏膜的环切，
0: 直肠黏膜的环切。
1: 对，将脱出的黏膜在肛内环切完了之后，把多余的黏膜给它提拉上去。
0: 那这个也可以用所谓的微创吗？
1: 这个也是偏向于微创，但是再微创，它也是一个
0: 环切，
1: 整个肠
0: 对，
1: 壁的一个环切了。
0: 环切。就是因为你掉出来了，说明上面肯定太松了，对
1: 没
0: 吧？
1: 错，
0: 就要把这个手术刀 要伸到我们直肠，把这个松的地方要给它提拉起来。
1: 对，
0: 哎，
1: 就是把多余的切掉。
0: 切，还得切掉多余的。
1: 你像是这是针对于一度和二度
0: 二
1: 的
0: 度，
1: 选择方式。
0: 那三度还有
1: 啊，
0: 更
1: 三度
0: 近，
1: 的，
0: 怎么办？
1: 如果是真正的三度了，除了直肠黏膜的切除之外，因为长期的它在肛外的一个脱出，会导致你肛门括约肌的一个扩张，
0: 对，
1: 括约肌就松了。你即便给它提上去之后，它括约肌的收自己收不回去，你还要做一个括约肌的一个折叠，将这个肛门缩小。
0: 缩小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大小，对吗？
1: 没错，要不然它持续的一个张力在外边，它会导致一个括约肌的一个松弛。
0: 你看看。就是相当于手术更复杂了
1: 没错，
0: 啊，这个，创面更多了，
1: 创面更多，术后的并发症、术后的痛苦也更大。
0: 还有并发症，会有什么样的并发症？
1: 它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病情的反复。
0: 还会再拖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脱垂、脱肛这件事儿，绝对不能一拖再拖啊，拖到最后就是让自己痛不欲生不说，而且真的是。你看，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很多老年人就是自己拖到最后，真的可能他都不具备手术的这种指征，或者是这样的一
1: 对，
0: 个适应症了，对，就 只能拖着了，
1: 只能拖着了，只能将就，很痛苦，
0: 很痛苦，而且还会可能会出现，

0: 刚才您说的出血啊，那会不会不知道有会不会有一些炎症出现等等？
1: 炎症是
0: 嗯，
1: 经常会有，
0: 经常会有
1: 啊，
0: 哦，
1: 但是它最
0: 嗯。
1: 直观的，就是一个外观的一出血，然后就是排便的一个困难，
0: 困难，
1: 对。
0: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上来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这事儿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都不会太在意啊。但是刚才海亮主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我觉得对于很多，中青年，中年人吧，我觉得可能中年人会面临的更多一些，因为真的到3度、2度这种情况，可能多数都以老年人居多一些了，是吧？
1: 对，一般是在
0: 女性，
1: 女性的中老年，
0: 中老年，对，
1: 对，
0: 但是很多的早期信号其实是在你可能还年轻的时候啊，你已经出现刚才海亮主任提到的肿胀啊、排不净啊，然后长时间的这种便秘、恶性循环啊等等，哎，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积极的去应对一下，做一个精准的检测和评估。我们想在这个时候问一问海亮主任，如果我们有这样类似情况的患者，做评估、做检查，我们能让他做什么检查？我们应该让他做什么样的检查？
1: 最简单的可以先做一个肛门直肠镜。
0: 肛门的直肠镜，
1: 对，
0: 就是要看看这个肠子是不是要脱垂或者
1: 对，
0: 松
1: 因
0: 弛
1: 为
0: 了。
1: 您就这个肛门的直肠镜呢，既可以就是第一你先要一个直诊，第二就是可以下一个肛门镜，可以看一眼它的直肠壁是不是松弛的。就是它会明显的你会看到它有直肠，如果它有这个情况的话，它那个直肠壁是整个的堆积到你这个肛门镜里边的。就很直观的能够
0: 很
1: 看
0: 直
1: 到，
0: 观就能看出来，
1: 对，
0: 松了嘛，它就都坠下来了，是
1: 对，
0: 吧？
1: 都堆积到你这个直肠镜中间，
0: 对，你这堆积下来的话，所以才会就是恶性循环，导致你排便也不顺畅，经常的这个排不净不拉，排不出那种感觉，是吧？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互动啊，赶快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呢，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医生小助手在进行直接的聊天、对话、提问，很方便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是一边看我们的直播，一边和我们的医生来对话，而且呢，这个时间呢是实时的啊，我们有问题就马上来回复您，您赶快在您的手机上再搜索一下天津新闻广播，然后点击视频号啊，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或者呢，在我们的听友群啊，在我们的群里赶快留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今天呢，来自272医院的普外科的医护团队呢，从节目的一开始啊，就在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视频直播间有人问了。张主任，做肛肠镜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直肠镜啊，需要住院吗？需要吗？
1: 那不需要，
0: 不需要，门诊的检查啊，痛苦吗？
1: 基本上不痛苦，
0: 基本上不痛苦啊，就是这个检查，应该说年纪大一点的人什么的都可以接
1: 都可
0: 受，
1: 以，
0: 都可以
1: 基
0: 接
1: 本上
0: 受，
1: 都可以承受的，
0: 都可以承受啊。好的，大家呢不用紧张啊，这是一个门诊的正常的例行的检查，有必要。如果您已经现在有了类似这样的症状，甚至已经感觉到有东西在拖出来了，那您一定要明确一下。那既然我们说了，我们要明确一下拖出来啊，痔疮呢？痔疮也会拖出来，
1: 痔疮也会拖出 来。
0: 对，
1: 咱说完脱垂，
0: 对，拖
1: 再说痔疮。
0: 痔疮，对，
1: 对，痔疮跟脱垂，它在生理结构上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的。对，那痔疮它有肛袋血栓和血管，肛袋下移，然后呢，肛周血管是没有静脉瓣的，所以呢，它肛周的，在一个重力的情况下，血液淤积到这儿，它是回不去的，导致一个。既淤血，肛袋又下移，形成了痔疮。
0: 痔疮，
1: 对，
0: 所以它如果一旦垂下来、掉下来、推不回去的话，接下来的麻烦是什么？
1: 它这个痔疮的脱出一般都是局部性的较多，左边或者右边就是一个局限性的脱出，在脱出之后呢，就是它也分一二三，
0: 也分一二
1: 一
0: 三。
1: 二三四。
0: 一二三四哦，
1: 对，
0: 这个度数分得更细了，
1: 因为他在没有脱出之前，可能只会有无痛的便血症状，像这种可能就是1度，根本就看不到。2度呢，可能就是哎，有便血，便血之后呢，会有 肿物脱出，

0: 但是呢，排完便他自己又回去了。三度呢，就是排完便之后又拖出，自己回不去，拿手能推回去。四度就是拿手也推不回去，
1: 推不回去了，这最严重的了。
0: 对，
1: 好，那么痔疮确实呢非常困扰大家啊，因为它又见血又疼痛啊，有的时候就是会让人坐卧不安啊，就是你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每天可能甚至都需要趴着来这个什么，所以很多朋友对于痔疮的这样的分度、分级甚至类型，因为我们都知道内痔、外痔的混合痔啊。其实很多人是了解也是清楚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是苦于要不要去进行治疗。那么我们今天也很想通过这样的一次难得的科普机会啊，给我们请张主任、请海亮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对于痔疮在什么样的阶段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该应用哪些对应的手段是最科学的？
0: 首先就是大家发现痔疮可能就是一个。突然间的一个便血，
1: 对，
0: 这是最常见的，
1: 常见的
0: 啊，
1: 也是早期的，是吧？
0: 对，很早期就是出现了一个无痛性便血，然后呢，转天又没了，
1: 对，
0: 像这种呢，你可以就是说啊，可能这几天饮食不太规律，然后呢，就是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再多喝水，注意排便，哎，慢慢的这个症状就没了，这个可以就是不用过多的去干预，也不用过多的去焦虑，但如果说你是反复的一个便血，无痛性的便血，那就要去医院就医了。
1: 反复的便血，
0: 对，就是不管你这个有没有肿物脱出，你只要是出现了这种，就是每天都排便都会出血，像这种要高度重视，要去就医查看。再有就是既有脱出又有便血，那就甭说了，那肯定是更要去看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疼痛，一般内痔的便血和脱出它没有明显的疼痛，只要一发生疼痛了，有可能是出现了血栓痔，
1: 血栓痔
0: 就是在痔核内的血管破裂了，在压力高的时候，某一个小口血管破裂之后呢，它在痔核里边淤积形成一个血凝块，这个血凝块呢导致你这个脱出的痔核整个是特别肿胀，特别硬，特别
1: 充血了，
0: 对，
1: 是吧？
0: 它是一个特别疼痛的状态，像这种呢，更要及时的去看。
1: 这种风险比较高，对吧？
0: 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就是它局部的血管不通了，就形成了局部的一个叫缺血性的疼痛，这种呢就是只有手术治疗，才是就是说最佳的一个治疗办法。
1: 最好的解决方案就得手术。
0: 对，
1: 还有哪些对于痔疮的患者来说就是不得不做或者不得不干预的情况吗？
0: 不得不做就是那种脱出四度，
1: 四度那就很对，
0: 就是脱出四度，就是
1: 对
0: 长期脱在肛外，像这种就是拿手送也送不回去，而且就如果说出现四度的话，一般都伴有血栓，它就是一个很痛苦的状态，既有出血又有疼痛，像这种就不能再拖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很想了解一下，可能随着我们这种肛肠手术的不断的完善和进步啊，现在对于治疗这个痔疮的手术的种类的方式的选择有几种，多吗？常见的
0: 现在常见的就是手术方式有很多，
1: 有
0: 很多，就是最传统的就是外部内扎，就是传统手术，再有就是现在有好多的叫内痔的套扎，对，内痔的套扎就是对于那种单纯的局部脱出，脱出的并没有很大，可以选择一个内痔的套扎，外边都基本上没有伤口，还有再重了就是一个完全的肠黏膜，对，不是肠黏膜的，完全的一个混合痔的脱出那种，选择一个PPH 环切，对，环切
1: 提拉，
0: 对，
1: 这些手术
0: 现在就是最常见的是这几种，然后呢就是根据情况可以会局部的在术后选择某个点位，感觉就是在痔核比较充血比较明显的地方呢，我们现在又选择了在局部注射一些硬化剂，就是防止这个痔核再次

0: 充血。
1: 哦，盲指。那跟那个我们之前静脉曲张打硬化剂那个道理
0: 是同一类药，
1: 同一类药的道理也差不多，
0: 一样一样的
1: 啊。
0: 对，
1: 好的，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啊。我们有听众说，痔疮手术一般住院多长时间？
0: 一般3到4天吧。
1: 也要看他的具体的这个程度，是吧？
0: 嗯。
1: 哦，3到4天指的就是，准备手术、手术之后，就那还挺快的，是吧？
0: 挺快的，
1: 应该啊，嗯。好，还有的听众呢说，问了很多，哎呀，问了很多。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肛乳头瘤有什么区别？肛乳头瘤可能他也想问，和刚才咱们提到的脱肛啊、痔疮这个怎么来区别肛乳头瘤？
0: 肛乳头瘤也会脱出，它这个也是长期的一个肛周刺激形成的，它叫肛窦的一个炎症反应，把这个肛乳头正常，每个人都有肛乳头啊，就是它把正常的肛乳头呢通过一个炎性刺激慢慢增生，增生越来越大，出现了一个带蒂的赘生物。这个赘生物呢会随着你排便，它会脱出肛外。它这个东西脱出肛外之后，它是一个柱状的，小球球，特别硬。它
1: 其实从外观和手感上是能
0: 都完全不一样的，
1: 都完全不一样。
0: 对，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跟那个结缔组织差不多，就是偏硬，而且它跟周围还不相连。它是明显的就感觉到它是在肛里肛内脱出来的。
1: 脱出来的。这种现在属于，
0: 这个是需要手术干预的。
1: 常见吗？不
0: 常
1: 见。也常见。
0: 也常见。
1: 哦。
0: 这个挺常见的。
1: 哎呀，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瞧这个日常的这个排便的问题啊。我们肛周其实这个
0: 肛周很复杂，
1: 很复杂。对对对啊，你看光痔疮的这个类型就分了这么多种，还分了这么多的阶段啊，然后呢脱垂脱肛啊，这些大家还有时候搞不太清，而且呢它又出血又疼痛，确实真的是非常的烦人啊。但是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排便，谁也不可能会绕过这个环节啊。所以呢对于肛周这个疾病的了解啊，以及早防早治的知识，我们还真的是非常需要多掌握一些。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的普外科的专家，也是肛肠门诊的专家，科主任张海亮张主任做客空中问诊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今天272医院普外科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来随时的接听和解答您所有跟肛周相关的问题啊，为您答疑解惑。您可以呢直接拨打电话23530909，也可以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天津新闻广播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随时的留言和我们来共同交流，可以随时提问，也可以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发来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肛乳头瘤手术有几种啊，这个就不就切除吗？还有别的？
0: 肛乳头就是一个切除，
1: 就是只能是切除，
0: 就是只能切除。
1: 另外他问这个出院之后多久可以上班。我不知道他指的这个出院之后多久，因为他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留言的啊，没有连着。那咱分别说一下吧。如果要是痔疮手术的话，一般多久可以上班？
0: 这个在我们的出院之后呢，一般都是在一周内，他只要是没有明显的疼痛，都是可以去上班的，
1: 就可以上班了。好的，不用担心了啊。那如果您要是肿瘤的话，术后可能就要根据情况哈。
0: 对，他如果是单纯的一个肛乳头脱出的话，他这个治疗完了之后，他的症状会更轻。
1: 好的，好，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欢迎您继续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我们今天其实一上来说到了，就是围绕着脱垂这件事儿啊，到底是脱肛呢，还是我们的痔疮的这个脱出啊？哎，请主任给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和解释。其实最重要的是给大家呢做了很多的这种预防或者说是早期筛查评估检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上的更新。很多朋友总觉得我排不净就排不净吧，可能这个最近消化不太好啊，有的朋友说我肿胀就肿胀吧，我 我多喝点这个啊白活的啊，或者是多喝点水，让自己可以冷静冷静的话，可能也就不肿胀了。哎，可能很多人都不把这些事情当回事儿，但其实这已经是你的肠道是你的肛周的这些肌肉组织在向你发出的这个警示，希望你应该去重视，去早期的评估，为今后有可能出现的脱垂脱肛的情况呢，来做一个提早的干预。大家如果在这方面呢有相关的问题呢，欢迎您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看我们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说，张主任的医术和医德都很赞啊，竖起了大拇指，也应该是对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专家是非常了解的。有一位朋友说了，如果到我们医院来做相关的手术，需要不需要预约？主任，
0: 需要门诊，去门诊查看，
1: 先查体，
0: 先查体。
1: 对对对，咱们查完体之后会给您安排相应的检查和治疗的啊，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张主任再围绕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今天不仅要光说这个脱肛的事儿，肛周疾病。目前在您的临床啊，患者比较经常来问诊的类别、种类都有哪些？肛周疾病。
0: 肛周疾病，咱现在说的就是这两种脱肛以及这个血栓痔的问题说完了。就是还有特别常见的就是肛裂和肛瘘。
1: 肛瘘。
0: 对、
1: 哦，
0: 这俩是都是在临床上不亚于痔疮。都挺多见的。
1: 他们之间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和不同是什么？
0: 肛裂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就是便血伴疼痛，
1: 但是跟痔疮差不多呀，痔疮也这样啊。
0: 对，他这个就是排便时疼痛，排便后仍然疼痛。
1: 哦，痔疮就是好像排完了就可能稍微好一点是吧？
0: 对，他是没有血栓的话，排完了基本上他就不会再疼了。
1: 明白了。
0: 但是肛裂不行。如果称为一个慢性肛裂，它在排完便之后，它会有一个持续性的疼痛过程。这叫一个叫括约肌痉挛痛。它会持续半小时到数小时之间。不一样的。
1: 还分慢性的，看您这意思还有急性的是吗？
0: 急性肛裂就是大便干燥
1: 造成
0: 的一个肛门撕裂。
1: 撕裂。
0: 对，但是呢，它在这个撕裂之后呢，不加以重视。长时间有这个大便干燥的情况，它这个裂口就始终不会愈合，久而久之形成一个慢性肛裂。
1: 慢性肛裂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0: 慢性肛裂的危害就是天天疼，
1: 天天疼。
0: 对，它是天天肛门疼，很痛苦的。
1: 我们在应对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法吗？
0: 就是在早期的话，第一先改变它的生活习惯以及排便方式，使这个大便呢每天大便正常排，然后呢又不干燥，它这个新鲜的裂口慢慢的能够愈合，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加以干预，慢慢的形成一个慢性的肛裂，那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那只能通过一个手术干预，将这些就是叫。
1: 裂开的，
0: 长期裂开的这种慢性创面，也叫就是不愈合的这个创面，
1: 缝合
0: 切掉。
1: 哦，切掉，我以为要缝
0: 合，把它切掉。
1: 再长出新的。
0: 对，还得说，把肛门括约肌做一个松解，它才能慢慢的愈合。
1: 哎呦，这太痛苦了。所以说别要拖到这种不得已啊才治疗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但是多数人呢，早期的比如说急性的这种肛裂啊，有这种撕裂感，大家可能也不会为了这个事儿去想能涂点什么药啊或者什么的吗？
0: 就可以涂点什么市面上的痔疮膏之类的吧。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每天便后坐浴温水泡五分钟。
1: 每天坐浴温水泡，
0: 对，
1: 哦，
0: 泡完之后呢，然后可以外涂点药膏，可以就是
1: 对，
0: 慢慢的症状就改过来也可以。
1: 是，大家就应该这么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肛周的这一部分的肌肉组织啊，它也像我们的身体的皮肤呀，但你破了，对吧？你还是要给它消消毒，上点药，甚至贴个创可贴或者什么，你得让它在一个相对有利于它恢复的状态下，
0: 没错，
1: 来去让它。
0: 给他恢复空间，
1: 给他一个空间恢复。那您说，你每天都要排便，你那个地方一次裂、两次裂， 次次都是这样撕裂，它就真的很难愈合，
0: 对
1: 啊，留下来的就是千年不愈的伤痕了。对，所以我们会非常非常痛苦啊。我们微信平、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说，他的肛门外面啊长了一个米粒儿大小的小肉疙瘩，不疼不痒，平常大便总觉得解不干净。哦，这种情况，主任您给他评估一下，这会是什么情况？
0: 米粒儿大小的一个小疙瘩，
1: 小肉疙瘩，他说
0: 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外痔的一个皮坠儿。
1: 皮坠儿，
0: 就是这一个单纯的一个外痔有可能。
1: 但他说他不疼不痒，可是他排不净。
0: 外痔他就是不疼不痒，一个单纯小外痔不疼不痒。但是他有这个便不净。这个情况就要去区别，去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因为出现便不净的情况，第一肝窦炎，第二混合痔，第三直肠黏膜脱垂，
1: 哎呦，对，
0: 直肠黏膜松弛，都可以出现便不净，
1: 排不净的，对对对，
0: 所以你得去分类去看，
1: 必须得检查评估了，
0: 对，它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通过海亮主任介绍的，就是您得先知道明确一下自己这个目前的肛周出现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到底它的直接诱因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推荐他最应该的就做一个肛门直肠肛门镜，是吗？
0: 肛门镜
1: 以
0: 及直检。
1: 对，您先明确好之后，我们再看这个小皮坠也好，或者是这小肉疙瘩也好，它有没有需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必要啊？如果没有，医生一定会告诉你平常注意什么。
0: 对，
1: 如果有，您就别让它大了，也别让它继续坠着了。赶快去做一个处理啊！这个东西肯定咱们别养虎为患，好吗？哎，接下来这位朋友的问题正是我们也想要提问的这个问题了。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肛裂很常见，还有一个就是肛瘘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主任，肛瘘用不用治疗？哎，咱先说什么是肛瘘。
0: 肛瘘，是因为我刚提到的肛窦炎外加肛裂，这两种疾病，在长期存在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引发肛瘘。因为肛瘘是首先在肛内发病。
1: 它是在里面的。
0: 它是在里边齿状线的位置。肛窦肛隐窝。通过就是我说的肛窦炎嘛。然后肛隐窝凹陷水肿，它会有细菌残存，慢慢的，它有可能就是形成了局部的炎症，这些炎症呢，逐步的会渗到组织间隙，形成一个叫肛瘘脓肿。组织间隙之后，它就会发炎，发炎就会鼓包，鼓包就叫肛瘘脓肿。这个脓肿其实就是肛瘘的前身，破了就叫肛瘘，不破就叫肛瘘脓肿。
1: 明白了，
0: 它
1: 从里面发病，然后它
0: 破溃到
1: 肿到了外面，然后呢，直接再继续下去的话，它就形成了瘘，所谓的。
0: 没错。
1: 哦。
0: 但是在破溃之后，就形成一个窦道，就是在肛外有一个口，在肛内有一个口，它是通的，所以叫瘘。
1: 那就会影响排便，会影响对吗？会吗？
0: 排便倒不会说有什么大的痛苦，它主要的就是会经常有渗液。因为它在肛门外有一个窦道，有一个口嘛，所以呢它会有一些渗出的粘液呀，甚至脏东西啊，就是时不时的就是肛门会潮湿。
1: 那所以他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必要去治它？
0: 这
1: 一个口就多一个呗，
0: 不
1: 可以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对，
0: 这绝对是不可以，因为肛瘘如果在长期不治疗的情况下，它会由一个窦道变成多个窦道。
1: 我的天哪，那不成筛子了？
0: 就是叫单纯的叫肛瘘，出现两条到三条，这叫复杂瘘。
1: 哎呦，
0: 它是沿着肛周括约肌间去走行的。
1: 天哪，
0: 但是就是发现是肛瘘，没有其他办法。抓紧手术。
1: 手术会用什么方式？
0: 手术就是做根治，
1: 就
0: 是首先要从外口找到内口，通过探针探查啊，内口在这儿，外口在这儿，好，打通，把窦道整个的剔除，才能慢慢的再愈合。
1: 会反复或者是复发之类的吗？
0: 在精准找到内口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位置是好了，它不会再翻了。
1: 嗯，
0: 但是其他部位翻不翻不知道。
1: 哦，明白。
0: 因为钢豆是一圈儿
1: 一圈儿
0: 一圈儿好多个，
1: 也许你这次是这个地方发了炎有了问题，啊，堵好了，或者治是做好了，
0: 治疗好了，但是你其他
1: 下次又从另外一个地方，
0: 你其他地方还犯不犯？
1: 嗯，
0: 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问题
0: 不好说。
1: 所以说，钢裂也好，钢漏也好啊，您不要觉得暂时还好，不太影响我，
0: 嗯，
1: 但是它一定会接下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大麻烦、小麻烦，会越来越严重。会越来越厉害，会越来越麻烦啊！而且呢，这种麻烦确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痔疮也好，或者是脱肛也好，它就是难言之隐，你没处说，没处没招没落的啊！你还不像别的疾病，你还可以跟啊周围人可以探讨一下。你比如我有冠心病啊，你看您吃了什么药，我吃了什么药。但是你看有肛周疾病的很多的朋友呢，除了自己的家人，就是痛苦的时候都说不出来。啊，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觉得，既然是难言之隐，我们就要让它扼杀在，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您不要觉得肛瘘和肛裂好像不太影响您，您就一直拖下去，越拖麻烦只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总结回溯一下，就是肛周疾病，其实呢，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呢是。每时每刻的，可以说是每天都会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呢，很多朋友会说，那我怎么预防？我怎么才能够，比如说我怎么才能不得痔疮？我怎么才能够防止它不肛裂？
0: 嗯，
1: 其实最终的归咎到这个事情的最前因是什么，主任？
0: 这个就是像咱说的这些病种，
1: 嗯，
0: 跟便秘，
1: 对，
0: 大便干燥是有直接关系的。
1: 罪魁祸首其实都是便秘造成的，
0: 都是一个
1: 排便的
0: 不良习惯。
1: 是的，
0: 嗯，一个是便秘也好，一个是这个大便干燥也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排便时间的延长，
1: 嗯，
0: 就是人们现在都手机不离手，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上厕所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1: 嗯，
0: 再加上总有那种便不净感的症状在，
1: 嗯，
0: 所以呢，再加上手机拿在手，精力又不在那儿，时间会更长。
1: 我们发出一个倡导吧，就是从现在，从今晚开始，大家在排便的时候别带手机，从我做起啊，我也要这样去敦促自己啊，包括家里的老人，尤其是还有孩子。
0: 对，
1: 哦，我经常听我周围的朋友说，别管多大的孩子，尤其现在又是假期啊，马上要开学了，就假期。一在厕所待就能待1到2个小时，
0: 嗯，
1: 真的是能待一到两个小时。
0: 所以嘛，就是家长在看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制止。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说，便秘这件事儿是万恶之源，是我们所有肛周疾病的一个万恶之源。但是很多朋友说了，我也不想便秘呀，谁还想便秘吗？为什么我就要便秘？其实围绕便秘，我们也做过好多期节目了，对吧？海亮主任讲了很多办法。那么针对便秘的这个治疗和这个调整，我们医院我们科室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给大家说说？
0: 这个便秘呢，首先就是，还是要评估你是哪种类型的便秘，
1: 嗯，
0: 是一个慢性的还是一个就是短暂性的，这样呢，就是通过便秘的类型来指导他去怎样调理。首先呢，就是通过饮食，多吃蔬菜，多吃杂粮，多吃粗粮，然后呢，再加上多饮水。每天饮水量超过1500毫升以上，再加上日常的一个体育锻炼，
1: 嗯，
0: 通过这几项的生活方式啊，加饮食习惯呀，
1: 嗯，
0: 再加上您这个排便时间的缩短，减少排便时间的这种延长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会明显的改善，就是简单的一些便秘的病人的症状，
1: 嗯。
0: 但是针对那些肠蠕动过缓，也叫就是结肠慢穿术的病人，
1: 嗯，
0: 通过这个日常生活的这种干预，可能会
1: 效果就微了。
0: 对，
1: 我们有没有什么力量外力给他？
0: 外力给他
1: 就是嗯，
0: 间断性的做结肠水疗，改善肠道的这个菌群，然后再加上，
1: 嗯，
0: 一些益生菌，
1: 嗯，
0: 一些，
1: 嗯，
0: 这个叫乳糖，
1: 嗯，
0: 再加上就是 促进胃肠蠕动的药呢？
1: 嗯，
0: 啊，来减缓这个，这叫结肠漫穿术的病人的便秘情况。
1: 是，
0: 嗯，
1: 之前我们特别介绍过，包括结肠漫穿术以及我们的结肠水疗，他们俩之间是一个可以说是个接力赛啊，是个接力棒。就是很多的朋友说苦于找不到我为什么总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除了刚才主任提到的您改善生活方式啊，调整自己的所有的这种饮食结构啊，包括做一些这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护理啊等等之外，您需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肠子是不是有劲儿。是不是排便这个事儿上本身你有先天的不足？那么怎么来确定这个？那我们就要到正规的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做一个叫结肠漫穿术的测试，对吗？
0: 对，
1: 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吗？
0: 啊，可以的，
1: 可以做。那如果测试结果啊是属于您没问题，结肠很正常，那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或者其他的这些配套治疗。
0: 嗯、
1: 但是如果您是结果，证明了您就是您本身的肠动力有问题，
0: 结肠漫穿术肠动力的问题，
1: 肠动力的问题。
0: 那这个就是无可厚非，
1: 对，进入到
0: 一定要就是你自己不行，我只能给你一个外
1: 力，外力，
0: 对，
1: 比去吃各种各样的那种啊，
0: 各种各样的
1: 药，
0: 药
1: 好，
0: 药
1: 要好，
0: 要好
1: 很多，没有刺激，没有副作用，没有任何的伤害啊。结肠水疗的办法就很直接。很科学，很环保，而且也很精准，
0: 立竿见影，
1: 立竿见影，
0: 没错、
1: 嗯。之前我们记得也有这个典型的病例啊，主任也曾经给我们介绍过，常年的排不出便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因为本身他上年纪，他在排便过程当中他还有很多顾虑，爆血管啊、
0: 嗯、
1: 心脏受不了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他的最大的障碍。那么我们用这种外力，用结肠水疗帮一下老人，
0: 嗯
1: 嗯，其实呢帮他不仅仅是排，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排便的习惯和重新打造他排便的这种状态，对吗？
0: 对的，
1: 嗯，
0: 就是为了让肠道重新有一个新的环境，
1: 嗯，
0: 再加上一些外用药物的一个
1: 辅助，嗯、
0: 慢慢的能够改变他这个情况。
1: 对，这样的话帮到您，您可能就能自己从排不出来，慢慢的就是有了便意，开始可以
0: 变成药物也管用了。
1: 对对对，是的，
0: 慢慢的最后、
1: 哎，
0: 把药物能撤掉了。
1: 对这个结肠水疗，其实我也非常感兴趣，因为体验过，非常有发言权。我们也想知道，现在我们可以就是对于做结肠水疗的这个患者，有年龄和身体方面的要求吗？
0: 这个只要是你没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
1: 嗯、
0: 没有这种严重的冠心病的情况、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进行。嗯，每次会进行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到半小时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啊，会排得非常的顺畅，是吗？
0: 是的，
1: 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亲测一下，我很推荐这个事儿。那么我们有听众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想提问啊、就是我们要挂您的号，他们要去挂普外科还是肛肠？
0: 挂肛肠科吧，因为挂普外肛肠其实都在我们科，
1: 都在你们科。
0: 对对，
1: 嗯、
0: 要挂肛肠更好去分辨。
1: 嗯，那如果想去体验这个做那个漫穿术的测试的这样的话、
0: 嗯，
1: 我们就直接去就可以是吗？
0: 也是，就是直接去，
1: 嗯，
0: 到那儿挂号就诊，
1: 就诊
0: 就
1: 可以、啊。那如果想做结肠水疗的话，可以吗？
0: 啊，那也可以啊。
1: 嗯，
0: 结肠水疗就是如果多的话，可能就需要预约。
1: 哦。
0: 啊
1: 现在
0: 当天
1: 水疗会排队，
0: 如果当天去的话，可能人多排不上，可能到上午不行，
1: 嗯、
0: 得到下午。
1: 是、
0: 啊，
1: 大家如果想更多的去了解结肠水疗的话，也可以呢和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生啊、护士啊，可以进行咨询。您现在也可以打最后一点时间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我们有医护团队赶快给您回复一下。也可以呢打27211272啊。有朋友问水疗的费用，
0: 水疗的费用就是200块钱。
1: 哎呦，这么便宜！
0: 嗯，
1: 好，
0: 现在都是很便宜了。
1: 可以咨询啊。最后再提示大家啊，所有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啊，如果您去272医院，在一进大门的这个导诊台，可以找到我们的免费号的领取处，这是专门给我所有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准备的一份福利。大家呢？记得我们的暗号啊，空中问诊的听友们可以呢在我们医院一楼大厅的问诊台问询台直接拿到这个门诊号。好，今天的节目接近了尾声，再次感谢海亮主任，谢谢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科普，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肠道啊，吃得香排得出。今天的节目结束了，再会。
2: 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温冰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 轰动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6: 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7: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6: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6: 话说天津卫，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8: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9: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8: 2026中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9: 啊！
8: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9: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8: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9: 嗯。
8: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9: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8: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9: 嗯，
8: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9: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8: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一转眼入秋了啊，入秋了。这个秋老虎余威尚在，早晚凉意渐生，这是一个季节的更替，这时候也往往预示着啊很多事情它也是在有这种更替更迭。 啊，此前陪伴大家熬过整个盛夏的那个正兴德春花茶啊，主打鲜爽清润，特别适合伏天

0: 消暑解燥。我个人特别喜欢这款茶，春花茶。奈何春花讲究时令，一季一过，它就得等来年。目前春花茶已然抢购一空，想喝呀，明年见。头几天我一直在建议您啊，抓紧订点这春花茶，真挺好喝的。怎么样，没货了吧？但是刚不说了吗？这是一个更迭的季节，所以说好消息是正兴德福花茶回来了。啊，三伏酷暑孕育出的这个伏天的茉莉花，花苞肥厚饱满，芳香物质积累充沛，花香浓郁悠远啊。是制作茉莉花茶顶级的鲜花原料，对比春花那个春花茶的那个鲜亮清爽来说，这个福花花茶它走的是醇厚饱满的味道啊，这么个风格。其实呢，我个人我还是喜欢那个春花茶，呵呵，但是可能更多的老先生老茶客，您可能更喜欢那个口重的花茶，所以说这个福花茶来了，这个可能更适合您的口感了。就煞口啊，有口力啊。去年的福花茶是六印的，对吧？今年新上的这个是七印的。我还没品尝到今年这个七印的福花茶。我是刚刚接到信儿，告我那春花茶啊，没货了。咱上这个新的福花茶。所以还没容我品呢。啊，但是呢，通过一年来之前两款这个花茶的口碑啊，我倒是很期待这款七印的福花茶，应该也不赖。哎，价格是一致的，七印的用福建高海拔优质茶青搭配三伏天采摘的那个上等的伏天的茉莉花，层层慢工熏制。哎，多少钱呢？还是半斤一包170。两包一次性订两包呢，单包就是160。一次性订四包就是两斤的分量，总价600，一斤还是合300，因为它是七印的嘛。啊，就是把这个春花变成了福花，哎，口味略有差别了。订购电话同样是59089888，59089388，59089888。强调一句，今年茉莉花核心产地衡州遭遇洪涝灾害啊，都上了新闻了，所以优质的这个茉莉花，福田的茉莉花大幅的减产了，鲜花的收购价格持续暴涨。受这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下行业涨价压力巨大，所以说这批货售完，后续极有可能随行情上调价格。哎，您要是喜欢这个福花啊，这个醇厚的这种花茶的口味的朋友啊，建议您抓紧订，别等后面涨价就后悔了，是吧？其实这个茶叶您送人也绝对拿得出手，好茶叶啊，这是好茶叶。天凉快了，八月节也快到了，和朋友聚会的机会可能就越来越多嘛，空着手不合适，送点大礼也用不着，哎，来包茶叶蛮好。你看多快，还一个整一个月啊，还整一个月就八月节，8月15，今天呢是7月15。哎，7月15也是个重要的节日，佛教称其为盂兰盆节，道教称为中元节，民间俗称鬼节，总之都跟内层时空有点关系，哈哈。哎，是个民俗大日子。好，咱就从这个中元节聊起。吴如舟吴先生先开个场。
1: 老年人有个古语叫7月15好丧，8月15创丧。7月15就得纪念老人哭，大人呢带着孩子到祖坟烧纸，晚上还到河里呢放河灯。河北省燕山县呢那块呢还热闹，我那年去那块正好过这个中元节，妇女们这一天都不许出屋子，寺庙里呢和念佛的道门呢还举办盂兰盆会。我们村刘二年也办了一场盂兰盆会，那天叫念关灯啊。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 刮彩带、递纸表，人们都受够罪了。分到这六天，生活富裕了。念佛的两家道门，有一家是天地门，在那吴吉坤呢山脉的院里办的；有一家泰山门，在庙台啊，大队门口庙台在那儿办的，都是高大戏棚啊，棚里挂着水陆佛牌。念佛呢，念了七天，白天呢还围着村里念，被大车轱辘卸下来，再搭上板子，弄成桥的模样啊，在上面念呢叫取水渡桥，非常热闹，老百姓都看去。可是呢，到六四年呢，四城运动来了，被村书记张仲雄啊达成呢支持反动回道门，迎合蒋介石串分大陆，这不是莫须有罪名吗？他是河北省劳模啊，又是抗美援朝的一等功臣，批判革职，遣送呢到王五娘村回老家去了。
0: 吴先生上来说的那个两句老话，七月十五嚎丧，嚎我觉得就是个嚎叫的嚎字吧，丧就是那个丧事的丧，嚎丧。八月十五床丧，这是怎么个讲法？没细说哈，不太理解了。床哪个床？丧是哪个丧呢？八月十五啊，好，咱接着听杨士山先生聊。
2: 今天七月十五。过去农谚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一般的到今天七月十五就能定下来这一年是旱是涝。换句话说，他也就为八月十五再过一个月嘛定收成奠定了一个有利的基础。到今天也不旱也不涝，那就是丰收的年头。七月十五还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叫中元节、鬼节。我打懂事以来啊，我就认为不是鬼节，应当是人间的感恩节。为什么这么说？过去也有一句老话叫七月十五嚎丧，八月十五床呢，就是说七月十五啊是一个大哭大悲的日子。为什么要哭？这一天要给逝去的先人，就是给祖宗烧纸。我见过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几年，就在西楼那个利民道上，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车，没有那么多人呢，一到黑心路径人稀，就到七月十五这一天哈，星星点点的全是烧纸的那个火堆，很多的人就围着那堆火大放悲声，在那儿哭，多半是闺女啊，真是酥酥噜噜的那么哭啊，往往是一个人哭几个人劝，他把他的不义不平不愤就像唱一样，那是干嘛？跟先人交流，用我的话说是感恩先人。那年头哈，就是有的农村到七月十五这天夜里头哈，不到半夜十二点前后都是要开着门的，往往有的人家在门口还挂一个围灯，请祖先回来看看，就在那个外祭屋那个所谓佛爷桌子上也要摆一些个贡品之类的东西，请逝去的祖先回来看看。回来看嘛，无非是炫耀我现在过好了，是几辈的祖先的辛劳为我现在创造了这么幸福的生活，请祖先回来看一看，跟大年三十的那个摆供啊祭祀啊是同样的道理，举行很多具有仪式感的那样的活动，无非都是演给后人看的。看嘛，我是这样尊敬和感恩先人的，你们也得学着点儿。我不认为那是封建迷信啊，那个年头的那个人们他更重视感恩先人，检点自己，教育后人，仪式感呢耳濡目染，身教言教，教育后人，这是对七月十五的一点感想。
0: 这种仪式感哈，对人来说确实它有这个教育和警示的作用。哎，儿时七月十五那。

0: 好，同样在7月15这天，民间还有很多的这种习俗活动啊，咱接着听高伟高先生从这个竹枝祠当中给我们找到了一些痕迹。
1: 竹枝祠里面有这么一段：游艺扬蛮坟地远，法船烧坝看河灯。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咱们天津那个习俗啊，7月15中元节。这个中元节啊是个道教的节日，实际上是地官的生日。道教不是有主管人间这个祸福的，有

0: 是由主管人间这个祸福的有三个神灵嘛，天呢各大寺庙办这个盂兰盆会，追思先人，超度亡灵，烧法船，放河灯啊，做法会。这个河灯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荷花形状的一个竹灯，放在水面上随风漂流。相传呢，这个荷花灯啊，可以超度亡灵，尤其那些个孤魂野鬼。清代草堂诗社有个诗人叫蒋殷丘，他曾经啊有过这样的一个诗句，叫"大悲院在北门外，河北瑶洼楼一层。我坐灯楼当日暮，开窗但见满河灯"啊，这就说明这个大悲院啊放河灯的一个圣迹啊。这个《祝枝词》里面提到的这个"阳蛮坟地"。这是老百姓给他的称呼，实际上，他不是什么阳蛮坟地，而是这个闽粤会馆的一个驿地。这个闽粤会馆大家都知道，是乾隆年间开在这个北马路北城根底下的一个会馆，是福建和广东商帮合伙开的闽粤会馆。闽粤会馆的驿地呢？叫做闽粤山庄，这闽粤山庄在哪儿呢？就在梁家园附近，强子河边。后来庚子事变以后，卖给了德国领事馆，就盖领事馆那块地方。每年的中元节啊，闽粤会馆都要组织在这个梁家园一带啊，放河灯，祭奠先人。百姓呢，这天津的百姓听他们讲话。尤其是广东的和福建的，嘀哩嘟噜嘀哩听不懂，把他们就称作"洋蛮子"，跟洋人一样，洋蛮，老百姓管他叫"洋蛮坟地"。到清朝的嘉庆年间呢，闽粤商帮内部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福建派和广东派啊发生了一些矛盾，广东帮就退出了一部分，就单独成立个广东会馆。这样，他成立会馆以后，他又单独买了一块地，成立个广东驿地。在广东这驿地在哪儿呢？在河东，也是在羌族河边上，当时叫广东山庄。具体地点就是河东区向阳楼那一片地方，那就是广东驿地。所以那个地方现在啊，已经都盖居民区了，已经没有痕迹了。但是有一条道路留下来了。叫广东山庄路，那个纺织工学院啊，隔壁有一条小胡同，叫广东山庄路，还在作为一个历史的遗存呢，向人们讲述着过去的事情。
1: 发船烧坝看河灯啊，头些年呢，我想起是咱们北辰区。就是北运河畔的一些村子，是哪个村子我还真忘了，是桃花寺村呢，还是哪个村呢？还恢复了，就这中元节这些个传统活动啊，包括设坛、祭祀，啊，诵经，啊，河中烧发船、放河灯等等这一套，是2011年、2012年那阵儿，我还去了，是咱们这个。老听友丁元磊，小丁跟我说："哥哥，咱这边恢复这活动了。"啊，你过来看看，我说呵，太好了。听老先生们讲，都是脑海中有这画面哈。哎，去到那儿看看，真实场景是什么样的？哎呦，阵仗真不小，真不小。不过不知道最近这2年他们那儿还搞不搞啊？当时搞的是挺有意思的，您可以当做是一种民俗活动的延续啊。那么咱下面听听，在。哎，90多年前，90年前吧，那阵儿民间怎么搞这些啊？这个中元节的民俗活动的啊，咱听1926年生人的李希民李老回忆他的儿时，在西乡大觉庵的时候，是如何度过中元节这天的。
2: 每年要到这个农历的7月15。在西乡那一带啊，要办一个盂兰会，反正我知它是个鬼节，三个庄子联合，就是我们就大觉庵了，还有在西边走呢，在那边。

洋庄是个大庄子，所以就等于大街南洋庄子跟着教军场三个这个乡村吧来这个办会，会要办三天呢，阴历的7月14、15跟16，就在我们庄子上，以我们庄子为中心。这个会特点就是说呢，不许摆摊设点卖东西不行，很肃穆的那么一个会。我后来就想，为什么要在大学南办这个会？从我大小时候就有，我526年生人，大小时候每年都有这个会，是不是因为在我们庄子的东边啊，东北部吧，有一个叫安徽义地，那地点就是现在的咸阳路，那有一个公交站叫做幸福里，幸福里大片房子原来的叫安徽义地。7月15